0: 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多数溺水者四肢发凉，意识丧失，重者心跳、呼吸停止。人在溺水后，两分钟将失去意识，四到六分钟身体将承受不可逆转的伤害。如果在野外溺水，很难及时营救，从而溺水死亡。季节性防溺水四牢记：一、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二、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三、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四、别人再劝，不用生命去逞能。发现别人溺水要立即呼救，打110报警，智慧救援，不要盲目下水营救。如果不幸溺水，要保持冷静，不要慌张，不要拼命挣扎，越挣扎越危险。放松肢体，屏住呼吸，仰泳露鼻。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预防溺水安全常识。什么是溺水呢？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多数溺水者四肢发凉，意识丧失，重者心跳、呼吸停止。人在溺水后，两分钟将失去意识，四至六分钟身体将承受不可逆转的伤害。如果在野外溺水，很难及时营救，从而溺水死亡。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小朋友们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季节性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试水。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池塘、水库、河沟、积水潭、工地积水区。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0: 才您将收听到的是重阳新闻。
1: 城市发展，民生大计，政府决策，百姓心声。欢迎收听 FM88.9 重阳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7月14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徐旺主持召开全县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
3: 会前，我县集中收听收看了省市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上级部署要求。徐旺指出，脱贫攻坚成果来之不易，常态化帮扶、防返贫、守底线是贯穿乡村振兴全过程的首要任务。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委和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摒弃过关心态，松懈思想，主动担当，主动作为。徐旺要求要聚焦重点任务，推动整改落实落地，要迅速推进问题整改，对省市考核评估反馈的问题逐项梳理汇总，实行消耗管理，确保整改情况可视、可查、可评。要严防致贫、返贫风险，坚持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的原则，确保有困难的群众能够及时得到救助和支持。要强化产业就业帮扶，立足县域特色，完善产业联农带农机制，增强带贫能力和稳定收益能力。要持续抓好政策保障，坚持精准落实各项惠民兜底政策，持续抓实基础性保障工作，确保各项帮扶政策精准落地，应享尽享。徐旺强调，要强化督导督办，构建闭环推进机制，要压实工作责任。各乡镇要落实属地责任，做到任务到村、责任到人、推进到户。县直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发力，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联动、整体推进的工作格局。要加强督导督办，健全常态化督导机制，对重点任务推进情况、整改成效、工作落实成效进行跟踪问效，对重点问题实行挂牌督办，对重大隐患开展回头看。要强化纪律监督，把纪律监督贯穿于工作全过程，对发现的违纪违规问题要严肃追责问责，绝不姑息。县领导谭其军、吴其林参加会议。
2: 连日来，重阳县持续高温天气，烈日炙烤城区主次干道。面对酷暑考验，环卫部门科学调整作业模式，机械化联合作业降温抑尘、人工精细化保洁提质、暖心落实高温防护，全力以赴守护城市干净清爽。
3: 7月14日，城区街道地表温度持续攀升，记者随处可见身着工作服的环卫工人坚守一线，顶着烈日清扫路面落叶、白色垃圾，汗水浸透衣衫。在做好路面清扫的同时，工作人员定期对人行道、护栏、果皮箱进行全面冲洗擦拭，精细化清理卫生死角，保持环卫设施干净整洁，杜绝高温垃圾异味扰民。为高效应对高温天气，环卫部门全面优化作业方案，提升保洁降温效能。道路洒水、雾泡、洗扫车辆实行人歇车不歇、16小时两班轮换作业，将主次干道洒水频次由每日4次增至6次，重点区域加密机械覆盖，同时优化作业时段，提前或者延后高温重点保洁时段，避开烈日时段高强度人工普扫，上午10点后转为轻量化减时保洁，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暴晒时长。在严抓保洁质量的同时，环卫部门同步落实高温关爱举措，建立弹性督查考核机制，放宽5间高温考核，集中傍晚时段督查补扫，每日定时为一线人员发放凉茶、防暑药品，备足应急防暑物资，为户外作业安全筑牢保障防线。
4: 我们已全面启动高温作业，全力做好后勤保障，守护城市整洁。
3: 炎炎夏日，橙色坚守，县环卫部门以科学作业、贴心保障，全力守护城区环境卫生，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2: 为扎实做好暑期青少年安全保护工作，

0: 溺水、交通意外、电信诈骗及毒品侵害等安全风险。7月15号，县委社会工作部天城镇社区戒毒康复中心、十字街社区重阳县一米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十字街社区联合开展平安家书敬万家暑期班安全第一课主题活动。
1: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在场青少年及家长发放禁毒、反诈、防溺水、交通安全宣传手册，为本次安全教育宣讲奠定基础。随后，工作人员结合暑期安全高发风险展开专题宣讲，重点开展禁毒知识普及，详细介绍传统毒品与新型伪装毒品的类别、隐蔽特征，深入剖析毒品对青少年身心发育、人生成长的极大危害，科普日常识毒、防毒、拒毒的实用方法。同时，工作人员拆解游戏充值、冒充熟人、刷单返利等青少年高发诈骗骗局，普及反诈安全口诀。此外，现场细致讲解防溺水六不准准则与自救互救技巧，普及道路交通法规，明确青少年骑行出行规范，着重强调一盔一带的重要性，引导大家养成文明安全的出行习惯。知识抢答互动环节氛围热烈，青少年们积极举手答题，在趣味问答中快速巩固各类安全知识，有效加深记忆，切实将安全理念入脑入心。互动结束后，现场专门设置了毒品样品参观体验环节，让大家直观认清毒品危害，筑牢禁毒思想防线。
2: 今天学了很多安全知识，有防溺水、禁毒、反诈、交通安全知识。
1: 下一步，各主办单位将持续推进平安家书敬万家宣传活动，常态化开展青少年安全教育工作，切实守护辖区青少年平安、健康、快乐度过暑期。
0: 暑期来临，不少家长和孩子都期待充实假期生活。7月14号，重阳县文化馆2026年暑期公益艺术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班由重阳县文化馆主办，培训周期共计30天，开设舞蹈、古筝、美术、声乐、器乐五大艺术门类，为全县群众送上普惠性文化大餐。
1: 走进舞蹈教室，学员们正跟随老师的口令认真练习舞蹈动作，古筝教室传来悠扬琴声，学员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指法和乐理。美术教室内则是一片安静的艺术天地，孩子们手握彩笔描绘着心中的图景。声乐与器乐教室里，学员们跟着老师的钢琴伴奏练习发声，或在架子鼓前学习姿势与节奏。据了解，本次公益课程共招生120人，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零门槛参与，兼顾青少年美育培养与群众艺术学习需求，受到学员和家长的欢迎。
3: 重阳文化馆充分发挥全民美育阵地功能，开设公益课程，用优质的课程内容丰富全县人民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助力全民艺术素养的提升。
1: 一直以来，重阳县文化馆坚持公益惠民方向，扎实推进全民艺术普及工作。此次暑期公益培训，切实打通公共文化服务基层末梢，把优质美育资源送到群众身边，改造一新的文化馆内，琴声、歌声、节拍声此起彼伏，为炎炎夏日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文化活力。
0: 110是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应急生命线，绝非肆意发泄恶作剧的渠道。近日，重阳县公安局天城派出所查处一起恶意谎报警情案件，违法行为人庞某长期酒后虚构险情，辱骂警务人员，累计虚假报警24次，严重扰乱公安接处警秩序，最终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0日。
1: 2026年7月8日20时许，重阳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庞某报警，其声称有人持刀抵住自己脖颈，正遭遇人身危险，情况十分紧急。接到警情后，天城派出所值班民警立即携带装备火速赶往现场处置。民警抵达现场，多方走访核查后，并未发现庞某所说的持刀伤人险情，报警内容完全属于凭空捏造。经查，庞某独自居住，长期养成酒后恶意拨打110的陋习，前后累计虚假报警记录高达24次。
4: 庞某在多次拨打报警电话过程中肆意辱骂接警台工作人员，我们每次接警前往现场处置时，庞某均刻意躲避，拒不配合民警工作，所有报警内容均无任何事实依据。
1: 庞某反复虚构警情，辱骂警务工作人员，长期无端占用接警线路，消耗大量警力物力，打乱 论公安机关正常接触警工作流程，一旦出现真实紧急求助，极易延误遇险群众救援时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7月9日，重阳县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对庞某作出行政拘留10日的行政处罚。警方提醒，110是服务群众应急求助的重要公共资源，不容恶意占用、肆意骚扰。公安机关对谎报警情、辱骂工作人员、浪费警务资源的违法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度，一经查实，坚决依法从严惩处。
0: 感谢您的收听，本期播音孙诗维，编辑邢通、田正宇，总监制汪淑晴。更多精彩请继续锁定 FM88.9。
5: 党的20届四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有声书，由学习出版社出品。一，如何认识14-5时期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14-5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5年，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并从12个方面对取得的成就做了总结和盘点。第一，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预计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6.0%。在全球价值链各行业上下游10大关键节点中，我国主导的关键节点数量约占1/2，我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重要引擎。第二，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和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均创历史新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引领带动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第三，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深化改革，实现到党成立100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机遇，拓展新空间。第四，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发展，全面依法治国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巩固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 司法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第五，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精神文化产品丰富多彩。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城乡基层，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面加强，国际传播效能持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第六，民生保障扎实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在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住房保障、生育养老等领域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公共服务供给力度不断加大，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七，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快推进，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清洁电力供应体系，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第八，国家安全能力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增强，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平安中国建设成效明显，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第九，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落实新时代强军目标，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第十，一国两制实践深入推进，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健全港澳工作领导体制，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良好态势，提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第十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拓展，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维护大国关系格局总体稳定，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第十二，

0: 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反腐败斗争纵深推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高。始终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上十二个方面成就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主要方面。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在已有发展基础上乘势而进，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正确方向，遵循科学理念，发扬斗争精神，把握历史主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2: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3: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2: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3: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2: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3: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2: 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4: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1: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5: 王书记，小张和 小李啊是新分配来的年轻干部，工作都认真负责，就是小李有个缺点，爱打游戏。年轻人嘛，有点喜好也正常，只要不耽误工作就行。
6: 下班了，赶紧回家组队打游戏去。小张，一起打游戏去。
7: 不去了，我一会儿得去王奶奶家，她一个人生活腿脚又不好，我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8: 小张啊，你又来看我了，快请进快请进。
7: 王奶奶，我来看看你有啥需要做的，我来帮你。
8: 真是好孩子，总想着我们这些孤寡老人。
6: 哎呀，今天竟然输了好几局。
7: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6: 哎，我的工资也买不起装备。哎呀，怎么样才能筹到钱买点装备呢？哎，小张，干啥呢？
7: 给刘爷爷送点生活用品。
6: 有这时间，还不如去打会儿游戏呢。
8: 小李呀，你能帮我们家办一个低保吗？我孙子上大学，低保能享受很多优惠政策。
6: 这张大妈，你家里的情况不太符合标准啊。
8: 哎呦，小李呀，这张卡你拿着，政策我知道，只差一点点儿，相关材料我都弄好了，审核时啊，你松松手就可以了。
7: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9: 审核我知道了，系统我也会看着填的。
7: 赵大婶，我走了，有事再叫我。
10: 小张啊，这几个鸡蛋你拿着。
7: 赵大婶，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东西我不能拿，服务好你们是我应该做的。
10: 真是个年轻的好干部啊。
11: 小李啊，我想申请一个低保边缘户，这接下来的医疗住房等方面改测享受还要靠你呢。哎，这张卡你拿着啊，审核时麻烦你松松手。
6: 相关材料准备好，我是相信大爷您的。昨天输得太惨了，今天还得想办法弄点钱买装备升级一下。
5: 小张啊，这是社区孤寡老人王奶奶和赵大婶表扬你为群众办好事的锦旗。小李啊，你要向小张学习啊。
6: 好。
12: 王书记您好，我们是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接到群众举报，小李涉嫌受贿索贿，请他跟我们回去调查。
6: 啊！
5: 哎，小李啊，当你第一次伸手，你的廉洁扣子就松了。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要从严从实，加强教育管理监督，引导年轻干部对党忠诚老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正确对待权力，时刻自重自省，严守纪法规矩，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对于年轻干部，我们既要培养选拔好，也要持续教育管理监督好，让他们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
13: 廉洁小故事一清二白。清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张伯行的清官，然而他却遭到了同僚的诬告，遭受了减职。当地老百姓听闻后，都带着水果和蔬菜来给他送行。
14: 张大人，收下我们这点心意。
15: 这是我家的青菜，可新鲜了。
13: 拿我家的果子吧。最后，张伯行只好收下了一颗青菜，两块豆腐。这就是一清二白。一清二白的故事告诉我们，做人要清清白白，堂堂正正。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降下》。

情。

圣命来见之。

0: 夫光临，必有见教。
1: 啊，林丞相，连日不朝，为了何事啊？
0: 偶得小羊，故而为朝。
1: 哪里是偶得小羊？莫非与老将军失和了么？
0: 何出此言？
1: 你二人各地奔张，不肯见面，岂不是失和了？
0: 这个，
1: 林丞相，为何惧怕那老将军特甚呐？
0: 大夫，你也当我惧怕那老将军哦？
1: 满朝文武俱是这般言讲啊。
0: 那火狼之情我尚且不惧，单单惧怕老将军何来呢？
1: 确实为何？
0: 我来问你，那秦国可有吞并我赵国之意？
1: 就有此意呀。
0: 他为何不兴兵前来？
1: 惧怕莫国之众二人。
0: 哪二人？
1: 林丞相与老将军。
0: 赵王，我二人一日在朝，那秦王就不敢兴兵反战。倘若我二人一旦失火，那秦王必然趁虚而至，那是我赵国的纵鸟射计。

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那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1: 你好，欢迎乘坐。
2: 你好。
3: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为您分享案例：网约车开门杀致残，平台是否担责？本期的爱车有道说说，2026年7月汽车安全新规对我们都有什么影响？半点后行业热点关注。中国第二大 4S 集团决定自己造车了，胜算有多大？从U9到鹏程 N90， 小米增程 SUV 瞄准了谁？
1: 用事实说话，
2: 已经过去个把月了。
1: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0: 一起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近年来呢，网约车已经成为城市出行的重要方式，它衍生的事故责任归属问题啊，却日益增多。网约车平台以合作关系为由拒绝担责，保险公司以改变使用性质为由主张商业险免责，这样的交通事故当中，受害人的损害究竟该如何承担呢？今年5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进一步明确了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保障等问题。解释2于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通过合法合理的规则引领公众强化安全意识、责任意识。那我们就来看相关案例。近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醉酒乘客搭乘无证运营的网约车，在车辆等待红灯的时候呢，醉酒乘客贸然开门，车门就撞上了超速行驶的电动自行车，致人伤残。多方过错交织，责任承担引发了争议。法院穿透网约车平台和司机合作关系的表象，认定平台没有尽到法定审核义务，应在其过错范围内与司机承担共同责任，并对各方责任进行了精准的界定。那这样案例的判决也向社会传递了谁经营、谁管理、谁负责的鲜明导向，明确了网约车平台切实履行法定审核义务、系诚信经营的法律底线。那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
1: 2024年9月4日凌晨30:50，网约车司机王某正载着4名乘客等候红灯，坐在后排中间座位的乘客赵某处于醉酒状态。一路上，赵某持续与同伴高声交谈，自称喝了3瓶啤酒，并向司机王某表达了欲提前下车的要求，但王某未予任何回应。见车辆停下，赵某迷迷糊糊中误以为车辆已到达目的地，便越过右侧乘客，猛地推开右后车门。此刻，刘某驾驶电动自行车从侧后方超速驶过，躲闪不及，撞上车门。巨大的冲击力让刘某当场重伤昏迷。经送医抢救，刘某虽无生命危险，却留下了脑外伤后神经正向综合征，构成十级伤残。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在此次事故中，乘客赵某开关车门妨碍通行，负主要责任，司机王某为安全驾驶，负次要责任，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刘某超速行驶，负次要责任。因对事故产生的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损失赔偿产生争议，刘某将乘客赵某、司机王某、网约车平台及保险公司诉至法院。然而，多个责任主体各执一词。赵某认为司机的失职是造成事故的重要原因，我喝醉了，司机没提醒我，也没落锁。司机王某则说，我2023年就注册成为网约车司机，注册时平台也没查我的资质，营运3年多了也没清退我，也就是说他从未取得网约车驾驶员证和运输证，是网约车无证司机。网约车平台试图以合作关系切断责任链条，我们与司机只是合作关系，司机的侵权行为与公司无关。保险公司亮出免责条款称，车辆投保时说是家庭自用，现在却跑营运，风险翻倍，保费却没有增加，我们不赔，各方都有不赔、少赔的理由，那么受害人损失究竟该何人承担呢？法院审理后认为，关于各方过错比例，乘客赵某醉酒状态下贸然开启车门，且未观察后方来车，该行为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过错程度最为严重。司机王某作为驾驶员，在乘客表达提前下车意愿后未予有效回应，因未采取落锁等安全措施，未尽到对醉酒乘客的安全提示义务，存在明显过错，与乘客行为共同直接导致损害，属于次要直接原因。受害人刘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超速行驶，对损害发生亦有过错。综合各方过错程度及原因力大小，以上三方责任比例为：赵某承担60%，王某承担25%，刘某自行承担15%。关于保险责任，涉案车辆投保时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后被用于网约车营运，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被保险人未通知保险公司，违反保险法第52条规定的通知义务。保险公司已在保单重要提示栏中对改变使用性质的风险予以加黑加苏提示，投保人亦签字确认，故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责。但交强险作为法定强制保险，其保障功能不因使用性质改变而免除，保险公司仍应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关于平台责任， 网约车平台虽与司机签订服务合作协议，但从实际履行看，司机的营运行为高度依赖平台，司机不具备独立经营主体的自主性。双方之间名为合作，实为平台对司机的组织管理。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平台作为承运人，负有对车辆及驾驶员资质进行事前主动实质性审核的法定义务，并保证车辆具备营运车辆相关保险。本案中，王某自2023年注册制事发，从未取得双证，平台既未要求其补充，也未采取限制接单或清退措施，反而持续派单。平台审核缺失，使不合格驾驶人得以接入运营网络，显著增加了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并直接导致涉案车辆因使用性质改变而无法获得商业三者险赔偿。平台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综合考量平台义务违反的程度、平台抽成获益比例以及保险保障缺失程度，法院确定平台对司机王某应赔偿数额的40%承担共同赔偿责任，赔偿后不得向王某追偿。综上，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向受害人赔偿各项经济损失19.82万元，乘客赵某赔偿6.4万余元，司机王某赔偿2.6万余元。网约车平台在过错范围内对司机应赔偿数额的40%承担共同赔偿责任。
0: 其实本案核心的争议焦点是网约车平台与司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该如何定性，以及平台对司机的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应该

单中收取固定信息费及抽成，直接分享运营收益。平台还通过线上的培训、答题测试等方式对司机的上线运营实施管控。乘客支付的车费虽然实时进入司机账户，但是啊，计价规则、结算流程都是由平台设定的。那么这些种种的关系就表明，司机的营运行为是高度依赖平台的，它不具备独立经营主体的自主性。平台实质上组织管理和控制司机的营运行为，不是简单的合作，所以呢，应该对其组织管理不利产生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平台是具有承运人与组织者的双重属性的。一方面，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网约车平台公司作为承运人，负有对车辆及驾驶员进行资质审核的法定义务，应当保证车辆具备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驾驶员具备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并保证车辆具备营运车辆相关保险。另一方面呢，平台通过统一的派单、费用的抽成、培训管控等方式，对司机的营运行为实施组织管理和控制，它也是网约车运营的实际组织者。因此，平台不能以与司机之间不存在劳动或雇佣关系为由免除自身责任，也不能以技术中立或者信息中介自居而回避它作为组织者应当承担的管理义务。那其二，平台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履行的义务是事前主动实质性的审核义务，而非形式审查或事后追责。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司机王某自己都说了，自2023年注册以来从来没有取得双证，平台既没有要求他补充，也没有采取限制接单或清退措施，反而持续派单。实质上，这就是以不作为的方式放任不合格驾驶人与车辆进入营运体系。平台违反审核义务的过错是平台组织体自身的独立过错，而非对司机过错的替代或从属。这个过错在内容上与司机的驾驶过错是不同的。司机过错表现的是操作不当，没有尽到安全义务，那平台的过错则是表现为事前准入环节的组织管理过失。所以从因果关系角度看，平台审核缺失虽然不是损害的直接物理原因，但是呢，使得这种不合格驾驶人得以接入运营网络，却是显著增加了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同时也导致商业三者险因为车辆使用性质改变而免责，使得受害人获得赔偿的难度显著提升。平台作为专业经营者，应当能够预见到其审核确实可能导致事故及保险免责，满足可预见性标准。因此，平台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0: 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爱车需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1: 进入到上半时段，我们的爱车有道板块。今年七月份呢，是有一大堆的汽车安全新规落地了啊。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去买新车，是不是会更加的安全呢？这些新规对我们有什么影响？今天帮助大家综合梳理一下。
2: 首先是这个侧面碰撞新规，7月1号实施的啊。这碰撞的测试车呢，从原来的2006年的国标950公斤，升级到了新国标的1400公斤啊，1.4吨，差不多就是台标准 B 级车的这个重量了。而且这个国标是强制性的，也就是说未来的新车都要满足这个碰撞测试。那从兜底的角度来看，以后的便宜点的代步车，哎，像是那种方盒子啊，或者我们开玩笑说起来剁椒鱼头啊，也要必须变得更加安全了啊。但如果我们买的是20多万的、30来万的车子呢，这个标准其实参考价值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啊。谁来考都是满分的，因为这个标准放在 CIASI 中国保险汽车安全指数，或者是 IIHS 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的侧面碰撞测试来看，难度它其实还是算比较低的。 CIASI 啊，2026版测试新规意见稿测试的这个车重是1650千克，车速呢还是60公里每小时呢。那新国标的测试车重1400公斤啊，车速50公里每小时，还偏低一点。那么带入到动能公式那么一算，这 CIASI 的这个测试动能呢是22.9万焦啊，国标的测试车动能呢只有13.5万焦， CIASI 的这个动能多了60%，一半以上啊。那 IHS 呢，这个测试标准它更加严格一点，测试车重的是1900千克啊，车速60公里每小时，这动能有26.5万焦，基本上是国标翻倍的啊。所以说这个标准更大的意义，刚才也是讲的，就是给相对预算比较低、成本比较低的小车代步车一个更加安全的底线，彻底和老头乐划清界限啊。那除了这个侧面碰撞新规同时落地的，还有一个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新规，那主要更新了这三个地方啊：底部撞击、热扩散和快充寿命。你比如说啊，这个底部撞击的测试方法和前面说的侧面碰撞差不多，哎，更多呢是个兜底意义啊。它规定呢是一个3厘米宽的小球，直直的撞到这个电池包上，撞击能量呢只有150焦，然后呢撞3次。没什么概念的朋友啊，差不多就是成年人打一拳的这个力量啊，那说不上有多大的力。所以说这个测试的意思呢，就是不管你价钱，你哪怕是1块钱的小电车啊，这电池包都要有一定的防护能力，至少不能被拳头打穿啊。那 CIASI 呢，也有一个电池包当中的轻度托底测试的，强度会比国标测试更加严格一点。但中保研做这个更多是为了测试维修紧急性，说人话呢，就是给电车保险定价用。那至于 IIHS 呢，人家根本就没有电车专项测试类目啊，遥遥落后了啊，属于不是领先，是遥遥落后了。那第二个规定呢，热扩散，它不是说这个电池你怎么去折腾啊都不会起火，那你放在那边一直烧是吧，啊，不会起火不会爆炸，那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不现实的是吧。那标准的要求呢是电池包的部分电芯热失控之后不会引爆其他的电芯，那从整个电池包角度去看啊，也不能有目测的起火和爆炸。说人话就是你顶多冒烟还行，但是你不能起火和爆炸，影响车上人的安全啊，从而倒逼厂家做好电芯的隔热和泄压啊。那第三个规定呢是快充寿命，或者说是多次快充之后电池的安全性啊，这个主要呢保护的就是家里没有充电桩经常要在外面充电的朋友们了，其实是蛮多的啊。那从测试的要求来看，整体变得更加符合日常用车习惯了，快充测试更加的快，放电测试更加的慢了啊。现在这个电池呢动不动 3C 啊 5C 啊还有 6C 的啊，所以这个测试取消了对充电电流的这个限制，在放开了充电速度之后还要求了电池包完成300次快充循环之后，你电芯把它拆出来，正负极相接，也就是短路测试要做到不起火不爆炸，哎，这个还是比较严格的了啊。 因为健康度低的电池啊，电池的它内阻它是会增大的，短接之后啊，温度升高啊会更加的快，也就更加容易热失控出问题。所以说这就要求了厂家不仅要把电池快充寿命做上去，还要在电芯底层的安全架构上做优化。

前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户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湖北专线电话400706-1900，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礼盒，快打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呢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的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的爆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的礼盒。这礼盒里边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啊，大礼盒非常的丰富。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

0: 剩一包了。
1: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啊这么好用，贴完啊眼睛好轻松。
0: 体验电话400-706-1900。
2: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3: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年后我们一起关注行业热点，又一个造车新势力诞生了，没想到吧。7月11号，武汉储能汽车研究院试制中心总装车间一辆 ET 工程试验车缓缓下线。这则新闻似乎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因为新能源赛道最不缺的就是新品牌，但它背后站着的人呢，值得我们看一眼。储能汽车由储能新能源与全国头部 4S 集团恒信汽车集团共同打造，两家企业拥有一个共同的创始人戴德明，一个给别人卖了一辈子车的人啊，决定自己造车了。这对 4S 行业意味着什么？在一个卖车不赚钱的时代，造车就能赚钱吗？它的胜算又有多大？我们就先来梳理一下储能汽车拥有哪些牌面，看它已经具备哪些优势。
4: 第一张牌，电池。母公司储能新能源的储能电芯出货量已经跻身世界前十，到今年一季度其出货量更是攀升至世界第六。而动力电池这一占整车成本约43%的关键部件可以实现自供，在行业利润率只有3.2%的今天，这个优势是显著的。第二张牌，渠道。恒信汽车集团目前排名中国汽车经销商集团第二，2025年营业总收入734.28亿元，全国超过300家 4S 店，年销超过41万台含二手车。车造出来后，销售渠道和售后服务网络都是现成的，节省了渠道建设成本。即便未来放开渠道引入其他经销商合作，恒信也有一个其他新势力不具备的优势，他太懂经销商了。第三张牌，资质和产能。造车资质极为稀缺的资源，储能汽车的解决方案先收编威马汽车遗留在湖北黄冈的威马星辉的造车资质。据有关媒体报道，该工厂2020年1月投产，一期规划产能15万辆，配备智能焊接、自动化总装等生产线。目前工厂所有权已归黄冈市政府，债务清晰。一旦接盘，储能汽车将以低于行业的成本直接获得完整的双资质。而且湖北是中国最重要的汽车工业基地，储能汽车接盘威马闲置工厂，本质上是在帮政府盘活百亿级闲置资产，双方受益。第四张牌，人才。湖北是全国知名的科校大省，拥有133所高校，其中多所高校专门为汽车产业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据悉，在猎聘等平台，储能汽车开放了557个职位，涵盖智驾、座舱、冲压工程、设计等全链条。第五张牌，资金。储能汽车目前无任何外部股东，没有融资，没有贷款。戴德明为造车准备了100亿元自有资金，这意味着不用看投资人脸色，不被对赌协议绑架，可以根据自己的节奏走。这五张牌打出来，可以看出储能汽车想打造一个储能动力电池加 家造车加渠道的产业链闭环，有点类似比亚迪的垂直整合路线。
0: 有了这些牌面就够了吗？新能源赛道还需要新品牌吗？这是储能汽车面临的最大拷问。我们来先看一组数字，截至2025年底，中国市场共有129个纯电动和插电混动汽车品牌同台竞争。那2026年前5个月，国内上市新车544款，平均呢每天至少3款新车发布。可是市场的盘子就那么大，今年上半年国内乘用车累计零售约875万辆，同比下滑约20%，新能源渗透率突破63%，但代价是行业利润率啊，从2017年的8%一路跌到了2026年一季度的3.2%。更残酷的就是集中度这个问题了。2026年的1月至4月，新能源汽车销量前15家企业合计占比高达96.6%。全球咨询机构艾瑞博的判断更直接，中国的市场啊，现在有30家专供新能源车的企业中，预计仅7家能在2030年实现盈亏平衡。但奇怪的是，新品牌还在排队往里跳。前段时间的6月份啊，赛斗科技发布 AI 汽车品牌 EVA， 一汽将悦翼升级为独立新能源品牌，上汽通用50与华为打造华境，奇瑞让神行者以新品牌重生。难道是现在不上牌桌就永远没机会了吗？雷军曾经说过啊，汽车是百年赛道，电动汽车才刚刚起步，只要真心想干，任何时候呢都是最好的时机。只是跳进来容易，怎么活下去才是真正的难题。汽车行业规模效应是非常强的，销量越大，单车成本越低，月销3万啊，已经成为了一个生死线。那怎么才能撑起销量？单纯靠低价的路径，现在我们知道已经是走不通了。李斌的判断是，新能源汽车行业正在从品牌的混沌期进入品牌的澄清期，产品技术趋于同质化，竞争必然转向体系与品牌。有数据显示，价格和技术对购车决策的净影响分别是3%和20.7%，两者差了近7倍。也就是说，用户是愿意为技术和品牌双重认可来支付溢价的。那储能汽车挤进的是哪条路呢？它的首款车型啊，将对标问界 M5， 5米长运动型 SUV， 轴距3米，售价15万至20万元区间，含增程和纯电两个版本，计划2027年6月量产上市。那这个价格带啊，也是中国市场最卷的区间了。一个从零开始的品牌，没有用户口碑，没有智能驾驶技术的积累，怎么说服消费者掏20万买一辆呢？这是储能汽车必须要回答的问题。4S 集团造车这件事儿结果如何尚不可知，但是自己造车自己卖的这种尝试也释放出了一些行业信号啊。第一，经销商不再甘心只做产业链的末端了，开始往上游走了，从渠道出发向上整合电池和整车，成为产业链的主导者。只是这条路呢，绝大多数人是走不了的。第二，渠道仍然具有价值，但是变现的方式要改变了。对于中小经销商来说，要么找到细分市场啊，做精做深，成为不可替代的区域服务商。第三，分化开始加速，强者向上整合，弱者向下出清。

0: 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2: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0: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2: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4: 小轿车驾驶员
6: 当场
4: 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4: 仅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2: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7: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8: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9: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短时间休息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行业热点。千呼万唤始出来，小米鹏程终于来了。为什么小米在这台车上启用了全新的产品序列？这么卷的市场还能不能复现当年的苏气时刻？新的产品序列有什么门道？

0: 聊一聊小米全新的增程 SUV。翻看主流造车新势力上半年的销量成绩单啊，没有一件完成了年度目标的50%。新势力们的困局在哪儿？就是各家的用户画像啊，似乎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向，每个品牌呢都绕不出自己的那个用户圈层，因此在开拓新用户上都遇到了瓶颈，所以大家都在试着开辟第二战场来寻求增量。如今小米汽车稳定在30,000台左右，个性化年轻市场的体量啊，肯定是支撑不起小米成为全球前五大汽车制造商的目标的。所以规模更大的用户市场以及更有前景的海外市场就是小米汽车的第二战场。苏淇和玉溪是年轻人的大玩具，小米鹏程呢则瞄准的是更大的用户群，不只是奶爸，不只是家庭用户，而是所有不想被身份束缚的更大用户池。办法就是智能可变大空间。小米怎么玩的呢？我们来听一听汽车行业评论员童继仁的介绍。
1: 第一，小米鹏程是把 SUV MPV 化做得最彻底的一台，可旋转的前排座椅、可移动的中央岛台、车顶升顶，这些啊都不是小米首创的，但小米鹏程是把这些功能都搬进了一台 SUV 里，适用的场景更多，适用的用户也更广。第二，以灵活空间为核心的汽车产品是将来 L3 普及之后的重要方向。将来前排座椅也许都能旋转，车想开就开，不想开就转过来，车内的每张座椅可能都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你的不同场景需要随时调整。整个行业都相信中国应该是最早实现 L3 大规模商用化的市场，所以在能力上各家都在储备了。第三，就是可变大空间塑造的向往感更容易带来消费的情绪价值。在如今的市场环境中，多数人对于换车这件事儿都变得很保守了，自己的车能开就开。现在能撬动市场需求的，除了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之外，可能真的就只有产品的向往感和情绪价值了。而小米鹏程这次在空间上动脑筋，就是要营造让你向往的各种场景。
0: 我们推测小米鹏程切入的主要价格带应该在20到35万的价值区间，这个价格带的 SUV 市场格局如何呢？小米鹏程还需要回答清楚哪些问题？我们继续听到童继仁的分析。
1: 目前国内主销价格在20到30万的新能源 SUV 单月市场容量大概在15到20万台之间，全年呢大约200万台的体量。这个市场容量虽然不小，但是市场的集中度却非常的高，几台月销过万的产品占据了第一梯队，其余的大部分产品都很难维持5000台的销量。而更要命的一点是，在这个大盘里，增程和纯电 SUV 的比例正出现一种微妙的变化。从燃油车第一次转型的新能源用户，初期还有不少里程焦虑，所以呢，以前的增程车基盘稳得可怕。但从2021年增程车起势的那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这期间啊，三电技术内卷，同时增程用户也发现纯电模式体验更好，所以增程车的比例在逐渐降低。目前在这个市场上，增程的占比已经不足30%。除此以外，这个价位已经有好多台红米车型了，比如乐道 L90 通过租电模式把价格门槛降低到了20万以内，领跑 D19 目前的订单和交付也非常的不错。我们不妨大胆来推测一下小米鹏程将来的定价策略。最好的情况呢，就是定价掀桌子，并且精准踩中了渴望新型生活方式品质的家庭需求。小米的新车极有可能迅速跻身第一梯队，和理想问界平分秋色，月销2万到3万台。中等的情况，产品和价格中规中矩，但凭借雷总无敌的号召力和小米生态强大的用户粘性，新车啊还是稳稳地吃下了一块属于自己的蛋糕，月销10000左右的水准。而最差的情况是，用户在这类产品的驱动方式上做出了重新的选择，增程产品阵营集体压火，价值沟通上也没能打动起越来越务实的家庭用户，在激烈的竞争中可能会沦为声量最大但销量有限的话题车型。我们认为啊，作为市场的后来者，加上小米第二工厂的产能释放，小米鹏程是没什么包袱的。为了能在市场上一炮打响，小米极有可能延续掀桌子的产品定价作风。新车从上工信部目录到最终走向上市，这期间啊，依然有些问题是需要小米和潜在用户沟通清楚的。第一，现在买增程的理由究竟是什么？目前来看，新车首发大概率只有增程版本， 2026年的新车，纯电几乎是必选项，增程变成了可选项。理想都要给 L 系列加纯电版了，趋势就摆在这里。那小米、鹏程后续会不会有纯电版本？什么时候跟进？纯电版能做出什么样差异化的体验？这件事儿啊，用户很关心，小米要讲明白。第二，如何跟用户沟通价值？现在主流的新势力品牌在面向更主流的家用市场的时候，都有自己的一套核心的科技叙事。问界讲智能驾驶辅助，理想讲人车家和 AI， 未来讲品质和科技调性，而小米鹏程讲的是智能灵活大空间。这个词啊，听起来门槛不是很高，如果卖得好，短期内肯定会有很多对手来复制这样一个灵活大空间，就像当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也不是理想专属的一样。那小米在此基础上怎么给用户一个只认小米的解法呢？第三，使用灵活大空间的门槛高不高？以前啊，通过空间营造向往感的车，问题往往出在复杂的流程上。很多车的大床模式要拿杂物拆头枕、放倒座椅、再放床垫、再充气等等，属于这种体验了一次就觉得费劲、不想再用的功能。小米鹏程有更多更复杂的场景应用示意图，那切换的过程是否顺利呢？这也是我们担心的地方，就是首批用户体验之后，灵活大空间还能持续营造向往感吗？
0: 小米鹏程这台既有纠结又要突破的新车，究竟会给出一份怎样的答卷？只凭工信部的申报图或者一些谍照，我们肯定是无法给它下结论的。但有一件事儿是无比确定的，就是20万到30万的家用 SUV 市场防线早就被各大厂商筑得宛如铁板一块，竞争的激烈氛围已经拉到了极限。在这个时间点选择切入，绝对是一场硬仗，哪怕是小米也不例外。但反过来看，这又让我们非常期待小米的入局，究竟能给这个市场带来哪些新的玩法？会不会让这个紧绷的又有点同质化的市场换个方向？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是面向所有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你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通通都给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添加了黄柏、蜜檬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正赶上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打400-706-1900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周年庆的礼盒。礼盒里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那如果说您遇到了汽车消费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溪水。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地下长河、神奇艺术宫殿、世界超长旅游溶洞、国家地质公园、湖北通山引水洞，邀你一起体验清凉梦幻之旅。
1: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也欢迎大家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好，那么接下来首先进入到今天的荆楚医生环节，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昨天已经入伏了，湖北省中医院冬病夏治的特色诊疗正式拉开序幕。当天总接诊量突破1.5万人次，和往年不同的是，冬病夏治正在跳出长辈专属的标签，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健康新选择。根据该院门诊统计，今年预约冬病夏治的人群当中，18到45岁中青年群体占比较去年大幅提升，已经成为主力群体之一。在入伏当天，湖北省中医院各院区门诊一早便排起了队伍，现场随处可见一家老小齐出动的身影。老人的调理像风湿关节痛，还有脾胃虚寒等等，那么年轻人主要以鼻炎咳嗽为主。冬病夏治已然成为了家庭夏季的固定健康项目。家住在武昌的陈阿姨是医院冬病夏治的老粉丝，每年入伏都准时来调理慢性支气管炎，已经坚持了10年。今年他除了自己服帖之外，还特意带上7岁的孙子一同前来。孩子一到秋冬就反复感冒，然后鼻炎发作，晚上鼻子堵得睡不着。今年三伏调理把底子打好，少受点罪。40岁的吴女士因为月经不调、腰腿乏力，来到湖北省中医院内分泌科，被诊断为肾脾两虚。经过一段时间的中医药治疗，效果显著。今年带着被鼻炎困扰多年的老公一起服帖，说今年来试一试三伏贴，自己巩固一下疗效，也让老公看一看中医药的神奇效果。根据了解，该院冬病夏治接诊的最小患者仅1岁6个月，最高龄者已经达到97岁。葛店院区儿科负责人刘洋副主任医师介绍，这一名因厌食就诊的低龄幼儿皮肤娇嫩，科室采用的是油膏剂型敷贴，将单次时长控制在半小时到1小时，兼顾调理效果和皮肤安全。97岁的高龄患者则是因为受风寒流清鼻涕前来敷贴。该院耳鼻咽喉科主任邓可冰表示，三伏贴温阳散寒的温和干预，既可立刻缓解鼻部不适，也能扶正固本。为了方便不同人群错峰就诊，医院在7月15号、24号和8月4号三个集中敷贴日，将服务时间设置为7点到下午5点，午休时段也正常提供开单敷贴服务，兼顾了上班族、学生族和老年群体的不同作息。除了在亲友间口口相传，抖音等社交平台的科普内容正式成为了年轻人了解中医药的重要渠道。不少的年轻患者都是刷到湖北省中医院发布的各类科普内容后，专程到院尝试。24岁的周先生就是在抖音上刷到湖北省中医院的科普失眠后，来到针灸诊疗中心就诊。他说之前喝了3个月的中药调理脾胃和睡眠，效果很明显，所以今年入伏特意再来试一试冬病夏治。为了赶上首日敷贴，他专门从东西湖坐地铁过来。26岁的张女士同样是通过线上科普接触到中医药的，被痛经困扰多年的她，去年在网上看到湖北省中医院的中医养生科普后，第一次走进该院接受系统的中医调理。坚持1年后，她经期腹痛、手脚冰凉的症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今年入伏，他特意预约了敷贴搭配温肾暖宫灸，打算趁三伏天巩固一下调理效果。他说身边好多的同龄朋友都在养生，有人喝中药调理体质，有人日常泡茶养生，中医调理的风也是刮到了年轻人这里了。从湖北省中医院的初步统计数据来看，18到45岁中青年的调理诉求高度集中，多分布在过敏性鼻炎、痛经、脾胃虚弱、颈肩腰腿疼痛、易疲劳、免疫力差等方面，大多与长期熬夜、久坐、贪凉等当代年轻人的生活习惯直接相关。湖北省中医院针灸诊疗中心韦丹主任医师表示，这既是年轻人健康观念的转变，也和当代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当下的气候特点高度契合。韦丹解释，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年轻没什么大病，其实呢，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就是阳气不足的信号。熬夜久坐、夏季适时冷食、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这些习惯都会悄悄地耗损体内阳气，导致鼻炎反复发作、胃寒痛经、颈肩腰椎胃冷胃寒等问题。那么这些症状一到天冷就会加重，恰恰是冬病夏治最适合调理的范畴。结合今年武汉的气候特点，邓可斌表示，趁三伏天通过穴位刺激等方式温补阳气、驱散沉寒、增强机体抵抗力，既可以减轻冬季发病的症状，减少发作频率，也能够从根本上改善虚寒体质。但冬病夏治讲究辨证施治，不同体质不同症状的调理方案都有区别，建议市民朋友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由专业医生评估后再进行调理，不要盲目的跟风购买非正规的产品自行操作。邓可斌还强调，三伏调理讲究顺应时节，但并非只限于头伏，整个三伏期间都是养阳的黄金期，哪怕错过了头伏，在7月15号到8月4号期间每天都可以治疗，三次治疗间隔5到7天依然能够起到改善体质的效果，不用因为错过了首日就直接放弃。三伏期间要注意饮食清淡，避免生冷辛辣，治疗后要避风保暖，不要空调直吹，减少冷饮的摄入。今年三伏的时间表是初伏7月15号到7月24号，一共是10天；中伏从7月25号到8月13号，一共20天；末伏是8月14号到8月23号，一共是10天。那么在三伏天啊，大家都想尽各种办法去养生啊，但是有一件小事儿，其实被很多人忽略了，尤其是老年朋友很容易忽略掉这件事情，就是别舍不得开空调。像老年人、婴幼儿、孕妇以及慢性病患者，在高温天气千万不要硬扛，远离高温伤害就是对身体最大的照顾。要知道啊，人体对于高温是极其敏感的，天气一热，身体就会通过出汗加快心跳，把热量送到皮肤散发，但是当环境太热、湿度又太高的时候，这套散热系统就会越来越吃力。高温的界限可能比大家想象中要低，我国把35度以上定义为高温天气，如果在湿度比较大的环境下，很快就可能达到身体体温的调节极限。体温调节一旦失控，可能会引发热射病，也就是中毒中暑，死亡率高达20%到50%。哪怕身体暂时没啥不适，在持续的高温环境下，也会对身体带来隐形的伤害。首先是高温伤心脏。心脏必须要用力更快速地泵血，让血液循环加速，充分利用每一寸的皮肤把身体的热量散出去。在炎热的天气会出现心慌、头晕、乏力，都是身体不堪重负的信号，老年人以及心血管疾病患者风险会更高。另外呢，高温伤脑子。高温当中水分被快速的蒸发，使得血液浓缩，粘稠度升高，更容易形成血栓，血管功能和血液分配改变，流向大脑的血液就减少，人也会变得迟钝。第三个是高温会伤肺，增加肺部压力，有肺部基础疾病，比如说慢阻肺的病人会更容易受到伤害。还有呢，就是高温会让人睡眠变差，正常睡眠时人体的核心体温会下降0.5度到1度，帮助进入深度睡眠。如果卧室一直闷热，身体整晚都在出汗散热，不仅睡不好，第二天也容易更加疲劳，注意力下降。如果担心空调吹着不舒服还费电，那么世卫组织给大家支了个招，把空调温度调到27度，同时呢打开风扇， 这会让实际的体

0: 市民朋友遭到了火红蚁的蛰伤，引发严重的过敏反应，所幸的就医及时才转危为安。专家提醒，红火蚁夏季的活动频繁，毒液对过敏人群的威胁极大，市民朋友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防范。市民王师傅现年62岁，在自家户外开垦了一块田地，平时呢有功夫就在这里种种菜。7月12号早晨，王师傅和亲友一同前往菜地试农蔬菜时，一不小心踩进了一个小土堆里。王师傅说，为了方便和凉快，他正好穿了一双洞洞鞋款式的鞋子，当时就感觉脚背传来一阵刺痛，定睛一看，原来他踩到的是一个蚂蚁窝，脚背被蚂蚁蛰伤了。蛰伤后，王师傅的脚部很快冒出了一团风团，因为之前偶尔也会出现类似的症状，他自认为属于过敏体质，因此一开始并没有太在意。但是很快风团开始迅速向全身扩散，还出现了胸闷气短、呼吸困难的症状，看东西也开始模糊。在家人陪同下，他来到武汉市第四医院古田院去就诊。来到医院时，王师傅已经出现了全身性的荨麻疹，全身乏力，经检查其收缩血压已经低到68，考虑到过敏史被诊断为过敏性休克，在急诊接受了肾上腺素和激素治疗后，他随即被收入重症医学科进一步接受治疗。重症医学科的许涛主任强调，根据王师傅亲友提供的照片，咬伤王师傅的高度疑似红火蚁。红火蚁的攻击性很强，它的毒液含有多种的生物碱和异种蛋白，蛰刺的瞬间能够产生强烈的烧灼感和疼痛感。像王师傅这样过敏体质人群，对毒液的反应更为剧烈，会迅速进展为全身荨麻疹，并引发喉头水肿，导致呼吸困难、过敏性休克等等。所幸因为就医及时，在系统的抗过敏和体液复苏治疗以及密切监护下，王师傅的生命体征逐渐恢复了平稳，目前已经顺利出院了。许涛医生提醒说，红火蚁怕寒喜暖，夏季是主要活跃时段，市民在户外活动时，特别是前往草地草丛这样的一些地方啊，最好是能够穿着完全包裹足部的鞋子，小心不要靠近或者是踩踏疑似蚁穴的土丘，以防被攻击。那么一旦蛰伤，可以用清水或者肥皂水冲洗伤口，不要抓挠，疼痛剧烈时暂时用冰敷止痛。一旦出现大面积皮疹或者恶心呕吐、呼吸困难、头晕乏力等严重的过敏症状，需要尽快就医。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71岁的陈先生因为晨练时不慎扭伤腰部，被诊断为腰椎压缩性骨折。听到检查结果的他难以置信，这位年过古稀应仍然坚持每天晨练，始终以硬汉自居的老人，没想到一次看似轻微的意外竟然打破了自己的硬汉神话。他一直保持着规律的锻炼习惯，即便年过七旬依然精神矍铄，对自己的身体素质充满了自信。7月13号晨练时不慎扭伤了腰部，起初以为是普通的肌肉拉伤，想着休息片刻便能缓解，可随之而来的剧烈疼痛让他难以忍受，家人连忙将他送往武汉市东湖医院就诊。经过详细检查，医生确诊为腰椎压缩性骨折，而进一步通过国际公认的骨密度检测金标准双能 X 线吸收法检查后，找到了导致骨折的元凶。陈先生看似硬朗的身体，实则已经患上了骨质疏松。骨质疏松被称为沉默的杀手，早期没有明显的症状，很容易被忽视。内分泌科主任管亚文介绍，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骨骼的代谢功能会逐渐衰退，骨骼当中的钙质和骨胶原持续流失，骨量不断减少，骨骼的韧性和强度随之下降，进而变得脆弱易碎。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扭伤，就连打喷嚏、弯腰捡物品、久坐起身等日常的轻微活动，都有可能成为压垮脆弱骨骼的最后一根稻草，引发腰椎压缩性骨折等脆性骨折，给中老年人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影响。关雅文提醒广大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自认为身体硬朗、忽视骨骼健康的人群，骨质疏松的筛查和预防至关重要，切勿被无明显症状的 表象蒙蔽了双眼。像绝经后的女性，70岁

0: 性骨折病史、长期服用激素类药物、患有慢性疾病等骨质疏松高危人群，应该定期前往医院进行双能 X 线吸收法、骨标志物测定检查，精准地评估骨骼健康状况，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同时呢，老年人应该日常注意补充钙质和维生素 D， 适度地保持户外运动，避免剧烈运动和意外磕碰，从源头降低脆性骨折的发生风险。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继续来关注金主医生。一盘时令的清炒护子让62岁的张爹爹走到了透析的边缘，是因为他坚信苦味能败火，硬是把一盘苦护子吃了个精光，结果剧烈的呕吐和腹泻随之而来，肾脏几近罢工。张爹爹平时的生活很节俭，饮食很清淡，几天前他看到菜市场有新鲜的护子，便买了几根回家清炒，炒好后尝了一口，比平时苦很多，想起苦味能清热解毒，况且呢菜都炒好了，哪能说到就到，便硬着头皮将一整盘苦护子吃了下去。没有想到当天晚饭后，张先生便开始剧烈恶心，水样腹泻，一晚上跑了十几趟厕所。第二天一早，他整个人像被抽干了水分，更让他害怕的是尿量急剧减少，尿液的颜色深如浓茶。家人赶紧将他送到武汉市第四医院古田院去，接诊的肾内科田明医生最初怀疑是急性胃肠炎，随后检查结果发现患者血肌酐高达281，而正常值是57到111，肾小球滤过率仅剩18.5。那么这意味着肾功能已经处于急性肾损伤的最严重等级，肾脏几乎要停工了。结合张爹爹发病前明确过吃了这个苦护子的病史，医生诊断是苦护子中毒引发的急性胃肠炎，因为严重脱水导致了急性的肾损伤。经过一周的治疗，张爹爹的肾功能正在逐步恢复，成功避开了血液透析。护子属于葫芦科的植物，正常情况下并不苦。武汉市第四医院肾内科魏红兰主任介绍，护子在生长过程当中遭遇高温干旱、病虫害或者过度施肥等逆境时，会启动自我保护机制，产生碱糖二毒素，其中的这样的物质呢，以葫芦素 D 最为典型。这种毒素的可怕之处在于多重危害叠加，它属于植物源性毒素，毒性强烈，而且加热也无法分解，无论是爆炒、炖汤还是蒸煮，毒性都死死地含在食物里。进入人体后，首先强烈刺激胃肠黏膜，引发剧烈呕吐和腹泻，短时间内导致有效循环血量锐减，肾脏血流灌注急剧下降，肾小球滤过率随之骤降。毒素吸收到血里后，会更加直接地损害肾小管上皮细胞，引起急性肾小管坏死，这正是张爹爹肾功能骤降的直接原因。魏红兰主任提醒，护子中毒没有特效解毒药，关键治疗在于早期补液和对症支持。在烹饪前可以切一小块这个生护子肉，用舌尖舔尝，一定不要吞咽，一旦有明显的苦味，需要将整盘丢弃，不要觉得可惜，更不要轻信吃苦下火的这样的偏方。如果不慎误食并出现恶心腹泻，首要的任务是补液，可以少量多次饮用温开水或者口服补液盐，避免脱水，但千万不要自行服用止泻药，强行止泻会让毒素在肠道内停留更久，吸收更多。中毒后如果24小时尿量少于400毫升或者尿色加深，这是肾脏发出的警报，务必在第一时间到医院就诊。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来关注金楚医生。不少孩子在配眼镜后视力始终达不到标准，那么家长大多只当成是普通的近视或者弱视，殊不知背后可能藏匿一种这个隐匿性极强的致盲性眼病——圆锥角膜。近日，14岁的男孩小刘再一次来到武汉爱尔眼科

0: 院接受了左眼深板层角膜移植术，及时规避了该眼睛失明的风险。家住在金门的小刘3年前在学校体检时查出双眼视力异常，家长带他前往眼镜店验光配镜，可是一番调试后矫正视力始终达不到正常标准，其中左眼的矫正视力仅0.5。一家人以为孩子只是弱视，并没有放在心上，可是没过多久，即使戴着眼镜，小刘看东西依然模糊不清，家人连忙带他到当地医院做检查，这才查出问题的根源，圆锥角膜。突如其来的诊断让全家陷入焦灼，经过业内人士推荐，一家人专程带着小刘来到武汉爱尔眼科汉口医院寻求专业的诊疗方案。经过综合检查发现，小刘的右眼裸眼视力仅0.08，左眼的裸眼视力0.1，双眼角膜均出现了特征性的锥形浅凸，角膜中央区域明显变薄，最终确诊为右眼圆锥角膜、左眼角膜斑异，同时合并有双眼变性性结膜炎。该院院长、角膜以及眼表科主任曾庆炎教授介绍，患者的左眼角膜可见一处长度约3.5毫米的全层灰白色斑痕。结合病史判断，这是既往圆锥角膜穿孔后遗留的斑痕组织。而右眼的病情同样很凶险，角膜高度膨隆变薄，如果不及时干预呢，存在角膜穿孔、视力永久受损并且致盲的风险。医生在问诊的过程当中了解到，小刘已经有长达6年的过敏性鼻炎病史，每次鼻炎发作时都会连带引发眼痒、眼不适，孩子总是忍不住频繁地揉搓双眼。曾庆炎教授表示，长期机械外力反复刺激角膜，持续破坏角膜生物力学结构，一步步加重了角膜膨隆变薄，推动圆锥角膜快速进展。为了分阶段挽救双眼的视力，2025年11月25号，曾庆炎教授团队先后为小刘实施右眼深层角膜移植手术，术后恢复理想，小刘的右眼视力稳定在1.0。趁着暑假，小刘在家人的陪伴下再一次来到医院。曾庆炎教授于7月9号为他的左眼也实施了深板层角膜移植手术，避免了左眼晚期病变的进一步加重。曾庆炎教授提醒广大的家长，青少年是圆锥角膜的高发人群，疾病早期视物模糊、散光加深的症状和普通近视高度重合，极容易出现漏诊、误诊。一旦发现孩子视力下降速度异常快，配镜后矫正效果差，看东西重影，夜间眩光明显，千万不要只是简单的配眼镜，一定要前往专业的眼科机构完善角膜的形态、角膜曲率专项检查，排除圆锥角膜这一类器质性的眼病。好，那么下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1: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2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块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块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块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1: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

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

0: 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由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联合出品。三，如何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三个务必？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毛泽东七十多年前提出的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第一个务必强调的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不忘初心，强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9大上完整提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大提法，强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三个务必的第一个，就是要激励全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团结带领人民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第二个务必强调的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这是对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的继承。1949年3月，我们党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0多年来，广大党员干部始终牢记两个务必，自觉践行两个务必，经受住了取得全国政权和长期执政过程中各种糖衣炮弹的诱惑和困难风险的考验，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

0: 全党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就是要激励全党同志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经受住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第三个务必强调的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是新时代党领导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重要经验，也是夺取新时代新征程新的伟大胜利的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发生了变化。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在主持起草党的十八大报告时就提出，全党同志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向全党发出了敢于斗争的强烈信号。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强调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新时代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全党，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和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充分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远见卓识。在新的征程上，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随时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特别是要有效防范化解可能迟滞甚至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重大风险。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作为三个务必的一个重要内容提出来，就是要激励全党全社会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依靠顽强斗争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完全可以相信，新时代的三个务必必将如历史上的两个务必那样，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发挥重要引领作用，也必将成为新时代党的作风的鲜明标志。
1: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有声书，由学习出版社出品。一，如何认识“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并从十二个方面对取得的成就做了总结和盘点。第一，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预计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6.0%。在全球价值链各行业上下游十大关键节点中，我国主导的关键节点数量约占一半，我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重要引擎。第二，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和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均创历史新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引领带动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第三，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深化改革，实现到党成立100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机遇，拓展新空间。第四，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发展，全面依法治国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巩固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司法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第五，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精神文化产品丰富多彩。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城乡基层，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面加强，国际传播效能持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第六，民生保障扎实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在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住房保障、生育养老等领域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公共服务供给力度不断加大，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七，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快推进，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清洁电力供应体系，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第八，国家安全能力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增强， 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平安中国建设成效明显，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第九，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落实新时代强军目标，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第十，一国两制实践深入推进，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健全港澳工作领导体制，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良好态势，提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第十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拓展，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维护大国关系格局总体稳定，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第十二，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反腐败斗争纵深推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高，始终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上十二个方面成就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主要方面。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在已有发展基础上乘势而进，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正确方向，遵循科学理念，发扬斗争精神，把握历史主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0: 廉洁村居，清风拂面，美好生活共同缔造，建设清廉村居，弘扬清风正气。清廉村居，美丽家园，廉洁之风吹遍每一个角落。倡导廉洁风尚，共建和谐村居。廉洁从政，清白做人，打造廉洁村居，弘扬廉洁文化， 建设清廉村居。

0: 廉洁之风，建和谐乡村。廉洁村居人人夸，清风正气润心田。建设清廉村居，共享幸福生活。以廉为荣，以贪为耻，建设清廉好村居。
1: 这是我工作的第一年，我很荣幸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那一刻，我怀揣梦想，告诉自己要勇于担当，做好表率，走上更高的岗位，也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我更不敢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对身边的诱惑，我能理性对待，坚决抵制。可是，就在这一年，我犯了糊涂。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我也从来没有想到，我的脊梁会说垮就垮。最后，对一切我变得麻木。从一开始的坚决抵制，变成了来者不拒，直到坠入深渊，才幡然醒悟。都是我的自作自受，罪有应得。
2: 为官者，唯有清正廉洁，才能以德服人。清正廉洁的思想，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中源远流长。隐居不言怒，戒死推，铁面无私包青天包拯，执法如山铁汉公薛轩，清白如水的曹禺变，这些古代先贤们都把廉洁奉公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用尽毕生的追求，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捍卫清廉。正所谓廉者，正之本也。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无论时代怎样发展，清正廉洁永远是时代的呼唤，勤政廉政永远是人民的期盼。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部分党员干部在各种诱惑面前逐渐丧失自我，把人民赋予的权利当作中饱私囊、谋取私利的工具，最终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陷入了腐败堕落的深渊。进入新时代，反四风、反腐败的时代洪流浩浩汤汤。党中央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钉钉子精神纠正四风，以雷霆之势痛击腐败，打虎零容忍，拍蝇不手软，猎狐不止步，一场激浊扬清的风气之变在神州大地涤荡开来。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社会价值观腐蚀堕落才是最可怕的腐败。当前，腐败和反腐败斗争的较量还在激烈进行，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仍然存在。反腐败已经不仅事关政治生态进化，更是一场社会价值观的较量，是我们每个人都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价值观斗争。反腐倡廉是一项纪律，更是一种精神，必须深入人心。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人心争夺战中，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坚定自己的立场，坚决抵制各种歪风邪气，坚决反对各种腐败行为，从急做起，从小做起，从去抽一根烟，去吃一顿饭，去喝一杯酒，去收一个红包开始，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自觉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经济上扬，主己自

0: 杰风尚，弘扬廉洁文化，共创美好未来。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3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烧，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5斤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四、违规销售。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荣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1: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三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2: 大家好，这里是禁毒科普课堂。毒品可分为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传统毒品大多来自植物，有因子。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重阳新闻。
4: 城市发展，民生大计，政府决策，百姓心声。欢迎收听 FM88.9 重阳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5: 7月14号，县委副书记现场去望，主持召开全县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
6: 会前，我县集中收听收看了省市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上级部署要求。徐旺指出，脱贫攻坚成果来之不易，常态化帮扶、防返贫、守底线是贯穿乡村振兴全过程的首要任务。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委和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摒弃过关心态，松懈思想，主动担当、主动作为。徐旺要求要聚焦重点任务，推动整改落实落地，要迅速推进问题整改，对省市考核评估反馈的问题逐项梳理汇总，实行消耗管理，确保整改情况可视、可查、可评。要严防治贫、反贫风险， 坚持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的原则，确保有困难的群众能够及时得到救助和支持。要强化产业就业帮扶，立足县域特色，完善产业联农带农机制，增强带贫能力和稳定收益能力。要持续抓好政策保障，坚持精准落实各项惠民兜底政策，持续抓实基础性保障工作，确保各项帮扶政策精准落地，应享尽享。徐旺强调，要强化督导督办，构建闭环推进机制，要压实工作责任。各乡镇要落实属地责任，做到任务到村、责任到人、推进到户。县直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发力，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联动、整体推进的工作格局。要加强督导督办，健全常态化督导机制，对重点任务推进情况、整改成效、工作落实成效进行跟踪问效，对重点问题实行挂牌督办，对重大隐患开展回头看。要强化纪律监督，把纪律监督贯穿于工作全过程，对发现的违纪违规问题要严肃追责问责，绝不姑息。县领导谭其军、吴其林参加会议。
5: 连日来，重阳县持续高温天气，烈日炙烤城区主次干道。面对酷暑考验，环卫部门科学调整作业模式，机械化联合作业降温抑尘，人工精细化保洁提质，暖心落实高温防护，全力以赴守护城市干净清爽。
6: 7月14日，城区街道地表温度持续攀升，记者随处可见身着工作服的环卫工人坚守一线，顶着烈日清扫路面落叶、白色垃圾，汗水浸透衣衫。在做好路面清扫的同时，工作人员定期对人行道、护栏、果皮箱进行全面冲洗擦拭，精细化清理卫生死角，保持环卫设施干净整洁，杜绝高温垃圾异味扰民。为高效应对高温天气，环卫部门全面优化作业方案，提升保洁降温效能。道路洒水、雾泡、洗扫车辆实行人歇车不歇、16小时两班轮换作业，将主次干道洒水频次由每日4次增至6次，重点区域加密机械覆盖，同时优化作业时段，提前或者延后高温重点保洁时段，避开烈日时段高强度人工普扫，上午10点后转为轻量化减时保洁，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暴晒时长。在严抓保洁质量的同时，环卫部门同步落实高温关爱举措，建立弹性督查考核机制，放宽5间高温考核，集中傍晚时段督查补扫，每日定时为一线人员发放凉茶、防暑药品，备足应急防暑物资，为户外作业安全筑牢保障防线。
7: 我们已全面启动高温作业，全力做好后勤保障，守护城市整洁。
6: 炎炎夏日，橙色坚守，县环卫部门以科学作业、贴心保障，全力守护城区环境卫生，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5: 为扎实做好暑期青少年安全保护工作，防范溺水、交通意外、电信诈骗及毒品侵害等安全风险，7月15号，县委社会工作部、天荣镇社区戒毒康复中心、十字街社区重阳县一米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十字街社区联合开展平安家书敬万家暑期班安全第一课主题活动。
6: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在场青少年及家长发放禁毒、反诈、防溺水、交通安全宣传手册，为本次安全教育宣讲奠定基础。随后，工作人员结合暑期安全高发风险展开专题宣讲，重点开展禁毒知识普及，详细介绍传统毒品与新型伪装毒品的类别、隐蔽特征，深入剖析毒品对青少年身心发育、人生成长的极大危害，科普日常识毒、防毒、拒毒的实用方法。同时，工作人员拆解游戏充值、冒充熟人、刷单返利等青少年高发诈骗骗局，普及反诈安全口诀。此外，现场细致讲解防溺水6不准准则与自救互救技巧，普及道路交通法规，明确青少年骑行出行规范，着重强调一盔一带的重要性，引导大家养成文明安全的出行习惯。知识抢答互动环节氛围热烈，青少年们积极举手答题，在趣味问答中快速巩固各类安全知识，有效加深记忆，切实将安全理念入脑入心。互动结束后，现场专门设置了毒品样品参观体验环节，让大家直观认清毒品危害，筑牢禁毒思想防线。
8: 今天学了很多安全知识，有防溺水、禁毒、反诈、交通安全知识。
6: 下一步， 各主办单位将持续推进平安

0: 近万家宣传活动，常态化开展青少年安全教育工作，切实守护辖区青少年平安、健康、快乐度过暑期。
1: 暑期来临，不少家长和孩子都期待充实假期生活。7月14号，重阳县文化馆2026年暑期公益艺术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班由重阳县文化馆主办，培训周期共计30天，开设舞蹈、古筝、美术、声乐、器乐五大艺术门类，为全县群众送上普惠性文化大餐。
0: 走进舞蹈教室，学员们正跟随老师的口令认真练习舞蹈动作，古筝教室传来悠扬琴声，学员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指法和乐理。美术教室内则是一片安静的艺术天地，孩子们手握彩笔描绘着心中的图景。声乐与器乐教室里，学员们跟着老师的钢琴伴奏练习发声，或在架子鼓前学习姿势与节奏。据了解，本次公益课程共招生120人，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零门槛参与，兼顾青少年美育培养与群众艺术学习需求，受到学员和家长的欢迎。
2: 重阳文化馆充分发挥全民美育阵地功能，开设公益课程，用优质的课程内容丰富全县人民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助力全民艺术素养提升。
0: 一直以来，重阳县文化馆坚持公益惠民方向，扎实推进全民艺术普及工作。此次暑期公益培训，切实打通公共文化服务基层末梢，把优质美育资源送到群众身边。改造一新的文化馆内，琴声、歌声、节拍声此起彼伏，为炎炎夏日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文化活力。
1: 110是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应急生命线，绝非肆意发泄恶作剧的渠道。近日，重阳县公安局天成派出所查处一起恶意谎报警情案件，违法行为人庞某长期酒后虚构险情，辱骂警务人员，累计虚假报警24次，严重扰乱公安接处警秩序，最终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0日。
0: 2026年7月8日20时许，重阳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庞某报警，其声称有人持刀抵住自己脖颈，正遭遇人身危险，情况十分紧急。接到警情后，天成派出所值班民警立即携带装备火速赶往现场处置。民警抵达现场，多方走访核查后，并未发现庞某所说的持刀伤人险情，报警内容完全属于凭空捏造。经查，庞某独自居住，长期养成酒后恶意拨打110的陋习，前后累计虚假报警记录高达24次。
3: 庞某在多次拨打报警电话过程中肆意辱骂接警台工作人员，我们每次接警前往现场处置时，庞某均刻意躲避，拒不配合民警工作，所有报警内容均无任何事实依据。
0: 庞某反复虚构警情，辱骂警务工作人员，长期无端占用接警线路，消耗大量警力物力，打乱公安机关正常接触警工作流程，一旦出现真实紧急求助，极易延误遇险群众救援时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7月9日，重阳县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对庞某作出行政拘留10日的行政处罚。警方提醒，110是服务群众应急求助的重要公共资源，不容恶意占用、肆意骚扰。公安机关对谎报警情、辱骂工作人员、浪费警务资源的违法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度，一经查实，坚决依法从严惩处。
4: 感谢您的收听。本期播音孙诗维，编辑邢通、田正宇，总监制汪淑琴。更多精彩请继续锁定 FM88.9。
5: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
6: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临近野外
5: 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

0: 西呀。
1: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0: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1: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0: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1: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0: 嗯，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2: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3: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4: 王书记，小张和小李啊是新分配来的年轻干部，工作都认真负责，就是小李有个缺点，爱打游戏。年轻人嘛，有点喜好也正常的，只要不耽误工作就行。
5: 下班了，赶紧回家组队打游戏去。小张，一起打游戏去。
6: 不去了，我一会儿得去王奶奶家，她一个人生活腿脚又不好，我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7: 小张啊，你又来看我了，快请进，快请进。
6: 王奶奶，我来看看你有啥需要做的，我来帮你。
7: 真是好孩子，总想着我们这些孤寡老人。
5: 哎呀，今天竟然输了好几局。
6: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5: 哎，我的工资也买不起装备。怎么样才能筹到钱买点装备呢？哎，小张，干啥呢？
6: 给刘爷爷送点生活用品。
5: 有这时间还不如去打会儿游戏呢。
7: 小李呀，你能帮我们家办一个低保吗？我孙子上大学，低保能享受很多优惠政策。
5: 这张大妈，你家里的情况不太符合标准啊。
7: 哎呦，小李呀，这张卡你拿着，政策我知道，只差一点点相关材料我都弄好了，审核时啊你松松手就可以了。
6: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8: 审核我知道了，系统我也会看着填的。
6: 赵大婶，我走了，有事再叫我。
9: 小张啊，这几个鸡蛋你拿着。
6: 赵大婶，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东西我不能拿，服务好你们是我应该做的。
9: 真是个年轻的好干部啊。
10: 小李啊，我想申请一个低保别粮户，这接下来的医疗、住房等方面改测享受还要靠你呢。哎，这张卡你拿着啊，审核时麻烦你松松手。
8: 相关材料准备好，我是相信大爷您的。昨天输得太惨了，今天还得想办法弄点钱买装备升级一下。
4: 小张啊，这是社区孤寡老人王奶奶和赵大婶表扬你为群众办好事的锦旗。小李啊，你要向小张学习啊。
8: 好。
11: 王书记您好，我们是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接到群众举报，
4: 小李涉嫌受贿索贿，请他跟我们回去调查。
11: 啊。

0: 小李啊，当你第一次伸手，你的廉洁扣子就松了。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要从严从实加强教育管理监督，引导年轻干部对党忠诚老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正确对待权力，时刻自重自省，严守纪法规矩，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对于年轻干部，我们既要培养选拔好，也要持续教育管理监督好，让他们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
1: 廉洁小护士，一清二白。清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张伯行的清官，然而他却遭到了同僚的诬告，遭受了解职。当地老百姓听闻后，都带着水果和蔬菜来给他送行。
2: 张大人，收下我们这点心意。
3: 这是我家的青菜，可新鲜了。
1: 拿我家的果子吧。最后，张伯行只好收下了一颗青菜，两块豆腐。这就是一清二白。一清二白的故事告诉我们，做人要清清白白，堂堂正正。
4: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这是你经常看到的。
5: 共享的参与者，就是14亿的

效果。感谢各位，谢谢各位家人。

染，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先来认识一位中国汽车工程领域的泰斗郭孔辉院士。从清华航空系的蓝天梦，到扎根汽车工业一辈子，他说国家需要的地方就是自己要做好的方向。古稀之年，他创业攻坚卡脖子技术，一辈子都在从零拓荒，一辈子都在为国造车。之后心中的歌特别策划将播出，中国交响乐团男声六重唱版党啊亲爱的妈妈，用最纯粹的人声唱出最赤诚的深情。下半时段一书一世界专栏呢，我们

0: 小的折叠凳、胡床，从汉末初建到魏晋名士放浪形骸，再到垂足而坐的普及，一件小小的家具如何突破礼制枷锁，彻底改变了古人的起居方式呢？欢迎收听。90多岁的郭孔辉是我国汽车工程领域的第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可很少有人知道他最初的梦想是造飞机。1952年，17岁的郭孔辉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蓝天近在眼前。可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他几经转学，最终从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毕业。仰望苍穹的理想落了地，换成了脚下4个轮子的汽车。他后来打了一个很生动的比方，一开始学航空是自由恋爱，转学汽车是媒妁之言，先结婚后恋爱，可只要是国家需要的，就一定能做好，也一定能爱上。这份把个人选择融入国家命运的家国情怀贯穿了他的一生。山海迢遥，御车而行，他把自己的人生牢牢焊在了中国汽车工业自主创新的征途上。接下来请听系列节目《先生郭孔辉》，山海迢遥，御车而行。
1: 搞科研不可能没有困难，在哪里只要国家需要，我们就得去攻的。
2: 郭孔辉，1935年7月生，今年91岁，汽车设计研究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名誉院长。作为我国汽车工程技术领域的第一位工程院院士，他最早将近代系统力学与随机振动理论引入汽车科学研究，是我国汽车操纵稳定性、轮胎力学等领域主要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取得了大量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获国家级部级科技进步奖20项，同时培养了大批相关领域高层次科技人才，是我国汽车工业自主创新杰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0: 转学，转学，再转学，4年光阴，4所大学。17岁时的郭孔辉万万没想到，1952年。自己以优异的成绩入学清华大学航空系，4年后却从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毕业。父辈的侨商身份在那个年代成为横在他面前的无形门槛，将他宇宙星辰的梦生生碾碎，仰望苍穹的理想就此落幕，只能与地上跑的汽车为伴。郭孔辉曾一度想不通，
1: 转学啊，在我一生当中好像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那时候还是很大的事故。华中工学院呢，有一个副校长叫黄黎，就说你们年龄都很轻，将来路子很长，我希望你们都有这个志气去创造自己经得起考验的历史。你们现在要卸掉这包袱，要努力的钻研学习自己的业务，将来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你才有本领为国家服务。可以说这番话呢，对我们改变当时的这种思想状态啊，起了很大的作用。
0: 幼年时期正值抗战，战火纷飞中的颠沛流离与家国蒙尘的屈辱，让小小的郭孔辉许下志向，要以自身所学回应国家呼唤。真正的志气不在于选择何地起步，只要是国家需要，无论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都要做好，做出成绩。
1: 所以我以前有个比喻，开始是自由恋爱，我是找的是飞机航空，让我从飞机改成汽车。我说就像过去的婚姻那是媒妁之言，先结婚后恋爱，也不一定这样就不行，过得也不错。国家需要要做一个重点的考虑。你看我们看很多前辈的现在对国家很有贡献的，他不一定都是自由恋爱的，不要不顺自己意的时候就放弃国家需要，这个都不应该。
0: 彼时我国汽车工业基础薄弱，发展步履维艰，即便是国人寄予

0: 首款自主研发的高端轿车红旗也暗藏诸多缺陷。
1: 先看一看轿车几个自动化部件，电钮一按，门窗玻璃可以自由升降。
0: 红旗轿车看似舒适，可司机们却说，一旦速度提升，车就像一匹未驯服的野马，方向发飘，操控失准。这可是要参加外事活动的国车。
2: 我们一起就到了国务院国家事务管理局去调研，他们都是给几个副总理开车的司机给我们说一下，说你们这个车坐的舒适已经蛮舒适了，就是这个车子开不快，开不快呢？不是我们没踩油门，油门一踩呢，一快起来，这个车就把握不住。你也要打方向盘一打，它还不动呢，突然就不打了，它砰一下就出去了。现在红旗都是外交上用的，说外交无小事啊，就说你们一定要把这个车改好。
0: 这番话字字锥心，触动了郭孔辉。1971年，这项关乎国家声誉的重任落在他肩头，解决高速操纵稳定性难题，研发新一代红旗轿车。
2: 做高速操纵稳定性，特别在摸索阶段是有一些风险的。这事情任务已经接受了，你必须完成任务。
0: 风险挑战尚可靠意志化解，但理论的缺失、专业设备的匮乏、技术经验的空白，并非单凭一腔热忱就能克服。尤其是找不到符合标准的高速试验场地，课题面临半途而废。危急关头，郭孔辉创造性提出巧用场地、背道而驰、预调方向、以弧带圆的试验方法，在宽度仅为国外试验场1/5的场地上，成功实现时速140公里以上的高速操纵测试。测试稍有疏忽，足以车毁人亡。郭孔辉就这样冒着生命危险，反反复复。如今回想，他还谦虚道，要归功于司机师傅技术好。
2: 那时候韩师傅他技术比较好，我就坐在他旁边，我告诉他怎么开，这贴着这边路上都是，然后转弯转多少角度，那到那边以后离多大距离，把他再打回来以后记录，然后再做不同的实验来研究什么结构参数下什么样的轮胎来做这种试验会出问题，大概就这样做的结果还挺有效。
0: 历时数年，郭孔辉不仅精准定位并解决了红旗轿车的高速操控缺陷，还发现了在高速汽车稳态转向特性发生变化的规律，并提出合理评价汽车操纵性的方法和指标。1978年，这项凝聚他心血与智慧的成果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励。
2: 很多东西没有条件，自己要想办法尽量的去创造条件去做，不一定是跟着外国人的这个办法走，要去专业研究，只要把它基础的科学的东西学得比较深透吧，去用它逐渐的能找出一些办法，这样也增加了我对科研的兴趣。
0: 从青丝到白发，郭孔辉始终步履不停。作为我国汽车操纵稳定性、平顺性等领域主要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为中国汽车底盘技术突破奠定了坚实基础。
2: 有一些困难总是要有人去克服啊！我现在尽我的力量去做，你要是能攻下，那就给国家做贡献。搞科研就得有这种精神才行。
0: 1993年，郭孔辉调任吉林工业大学副校长，从科研院所步入高等学府，岗位变了，但他探索创新的初心一如往昔。此番面临的挑战是建中国第一个汽车动态模拟实验室，除计算机和驱动模拟舱的液压系统可从国外购买，整个模拟器系统都需自主设计开发。
2: 驾驶模拟器啊，在我们国内没人做过，过去我们都没听说过，还在杂志上看到一些，就照着这个杂志上德国人怎么做的，这个我们就学人家怎么做，怎么做到跟实际车跑的结果能够一致，这是很难的事情。很多动力学问题必须要研究，理论上比较搞得很清楚，

0: 些发展的环境啊，因为很多老的知识就不够用了，还不断的学习，很多从基础上的颠覆出来的这个创新，那才是真正是一个比较伟大的创新。
1: 1994年5月，郭孔辉当选为我国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是汽车工程领域的第一位院士。进入21世纪，我国汽车产业迎来跨越式发展，但繁荣不等于强大，光鲜外表下自主开发与创新能力薄弱的不足格外刺眼。
0: 那时候想买轮胎卸胎，我们就想这个天文数字，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筹备到那么多钱。高端的核心的实验设备，一般人家都对你控制，不愿意买给你。所以在这样情况下，我们过去也有一些经验，我想我们自己干可能也行。
1: 2007年初夏，72岁的郭孔辉古稀之龄再度启程，创办汽车科技公司，以校企合作攻坚卡脖子技术，让新技术新思路在真实应用场景中得到检验与落地。
0: 很多人说这些教授都是教书匠，你们做不出东西来。我就想，我们应该证明一下，我们所搞的理论的文章的写的东西，不是纸上谈兵。一方面做科研，一方面做生产，证明我们做的工作是可行的。
1: 亲眼见证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化作市场认可的硬核产品，郭孔辉心中百感交集。从白手起家的艰难摸索到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可控，他用半生坚守兑现了自己对科研对产业的承诺。
0: 我说我们中国的汽车行业要尽四位要，一个是自主，第二要认真，第三个我说要苦练，第四位就是创新，要把基础打好，那么再让一些愿意创新的企业开发，让他解除枷锁，允许他进来跟老的势力来竞争，这才能做出有创新的结果。
1: 笃行科研报国，不忘星火传承，郭孔辉传道授业，先后培养数百名硕士与博士，而今一众学子学成志远，深耕于中国汽车产业各个领域，以青春之力接续技术研发的重任。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教授许楠时常感念与老师探讨问题的往昔。
2: 我们在跟郭老师讨论问题的时候，你如果沉浸进去之后，你是能够忘记你和郭老师的这种学术的这个水平的差距的，你是完全可以很自然的去说你的想法，然后郭老师他会认真的听你说完，然后思考，甚至有可能你说的就是对的，他会采纳你的意见。很多工作就是讨论，然后再进一步，然后再讨论，再进一步，就这种过程，我认为是非常好的。我是特别希望把这个方式传承下去的。
1: 虚心善以前人为师，创新不为前人所限，这是郭孔辉对后辈的殷切寄语，也是他躬身践行的人生信条。如今这句箴言镌刻于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展厅内，静默无言，却力量绵长。
0: 如果我看见一个孩子非常虚心地求教，我就很愿意把我心里有什么沉淀的东西尽可能地套给他。另外还有创新，我跟我学生讨论也是，我说你要打破框框，不要以已经有的结论作为你太大束缚。
3: 老一辈科研人员把对国家的深情藏在每一次试验、每一项攻关里，沉默却厚重，而这份赤子之心也在歌声里被一代代人传唱着，温暖又滚烫。一首《党啊，亲爱的妈妈》从1984年春晚唱响，几十年来刻进了几代人的记忆里，旋律一响起，总能够唤起心底最柔软的共鸣。这一次中国交响乐团男声六重唱重新改编了这首经典，六位歌者回归人生最本真的状态，每个人都有独立的旋律线条，合在一起却像管风琴一样饱满厚重。他们反复打磨呼吸的默契，咬字的温度，让每一句歌词都像从心底递到耳畔的私语。

深情到六重唱的厚重，不变的是那份把党比作母亲的赤子之情。接下来请听心中的歌特别策划，男声六重唱版《档案亲爱的妈》。

首歌是许多人都熟悉的经典歌曲《党啊，亲爱的妈妈》，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作词龚爱书、于志迪，作曲马殿银、周佑。1984年的央视春晚，让这首歌真正飞入千家万户。

天晚上，歌唱家殷秀梅用她宽广醇厚的嗓音，把党啊，亲爱的妈妈这七个字唱进了所有人的心坎里。歌里没有生硬的口号，只有儿女对母亲最自然的依恋，那种在红旗下成长，被甘甜乳汁哺育过的深情，无需过多解释，只要旋律一响起，便能唤起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0: 面对这样一首烙印在人们听觉记忆深处的旋律，改编本身也是一次与经典的对话。参与此次创作的中国交响乐团男声六重唱成员林山介绍说，
1: 这个歌已经让殷秀梅老师唱的已经完美无瑕了，我们在改编的过程中也非常尊重原著，包括每一个符点、每一个音符、每一个长短音，包括歌曲的速度，都是按照原来歌曲。很多阿卡贝拉是用人声模拟伴奏，然后有一个主旋律的线条在歌唱，但是我们六个人不仅仅是在唱伴奏，每个人嘴里，其实大家仔细听我们的歌都有旋律线的，当我们一起张嘴的时候，能出现管风琴一样的声音，就是我们的整个密度啊和整个声部的跨越是非常的饱满的。我们每个人虽然演唱的不一样，但是放在一起又是很和谐，在你每一次听的时候都会有一个

0: 位歌者没有选择颠覆，而是选择回归到人声最本真的状态。他们反复打磨的不仅是和声的精准，更是呼吸的默契、咬字的温度，以及每一处强弱起伏里所承载的情感分寸。六重唱成员李刚介绍说，
1: 在独唱的时候呢，它是交响乐的伴奏形式，我们在改编的过程中在想如何用人声把交响乐的这种形式模拟出来，但是呢又要考虑人声如果过多的话呢会喧宾夺主，所以我们加入了一些提琴低音的这种声音，比如说嘣嘣嘣嘣，加上歌词把它模拟出来。
0: 这一次六位歌者不再借助繁复的配器，只凭着彼此之间的默契与诚恳，让每一句歌词都像是从心底直接递到听众耳畔的私语。六重唱成员杜小龙说，
2: 我们需要既要保留它的温暖的部分，又要有一定的层次的递进，然后每个声部分开进入，然后一起呼唤党呼唤妈妈，到最后副歌部分一起高呼党啊妈妈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情感的递进是我们阿卡贝拉的一大特色。我们也希望用这种方式去把这首歌的层次和对党对妈妈的爱一步一步的递进放大，去表达给大家。
0: 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感

0: 的上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天然牵绊，把党比作母亲，更是一份发自肺腑的深情。那份恩情细碎如日常，又厚重如山峦。
1: 我小的时候是听着这个歌曲长大的，特别的荣幸能在七一的时候来演绎这首《党啊，亲爱的妈妈》，能把我的这种情感能寄托在这首歌曲当中。
2: 我来自于一个双党员的家庭，而我的母亲呢是一位女中音。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听我妈妈一直在练这首歌曲，我也耳濡目染的心中向往的这首歌曲。再次六重唱创作这首歌曲，完成了我心中的一个心愿。
3: 我相信每个人对妈妈的感情是最深厚的，妈妈生我养我，党培养了我。这首歌用党比喻做妈妈，这就是我心中的歌。
0: 党啊，亲爱的妈妈，每一次被重新唱起，还是能让人心头一热。不是因为它有多华丽，而是因为它说的是每个人心里都有的那份深情和感恩。

年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一起走进家具里的中国，看一把小小的糊床如何突破理智枷锁，从汉末的折叠凳一步步改变中国人延续千年的跪坐传统。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十八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呢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呢，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之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啊，您看看都得什么价。那今天的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呢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2: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3: 郭副面，郭会长，感动完了。
1: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4: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5: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6: 13:3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7: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6: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8: 一书一世界。
6: 在胡床传入以前，古人的坐具是铺陈地上的坐席和低矮的床榻，人们按照礼制要求必须在坐席床榻上跪坐。胡床的传入慢慢改变了人们的坐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垂足而坐。这种起居方式的变革一直影响至今。在礼制如此严格的古代社会，改变坐姿绝非易事，甚至啊会被视为违反礼法。那么小小的胡床为什么会对古人的起居方式带来如此大的变化？胡床早在汉末就传入到中原，又为什么直到魏晋隋唐时期才流行开来呢？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9: 在胡床传入以前，我们是没有椅凳这一类坐具的。我们以前讲坐在床或者是榻上，你在之前坐在席上。汉代的床跟榻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无足或者是足很矮。所以我们说榻，为什么取名叫榻，叫榻人静静，因为很低矮，因为又大

来，所以人们在上面主要的坐姿是跪坐，胡床传入，人的坐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这是为什么呢？胡床的做法和中国传统床榻的做法不同，第一它比较高，第二它很窄小，我们坐在胡床上只能叫聚坐，意思就是臀部坐在胡床上，两脚放在地上。这种做法在以前叫做胡坐，是一种不符合礼仪的坐姿，它的出现是对传统跪坐礼仪的一种巨大的冲击。怎么坐，如何坐，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都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在魏晋时期就是一个政治态度的问题。具体来讲，如果说你采用跪坐，就说明你遵守汉族的礼制，如果你采用垂足坐，就说明你更倾向于胡人的习俗。比如北魏鲜卑拓跋氏在孝文帝改制之前，在南齐书里就有这样一段话，叫卢主及后妃常行乘银漏洋车，不失为慢，皆偏坐垂脚圆中，在殿上亦齐聚。卢主指的就是北魏的君主和皇后妃子啊，经常外出，乘坐的就是银雕镂的这样的洋车，不失为慢，大家都偏脚坐在这个车上，而且把脚放在车辕当中，而且在殿上也是垂脚而坐。所以采用这种垂足而坐的坐姿，实际上就说明当时的魏国的君主是更倾向于鲜卑化的生活习俗。甚至在魏晋时期，垂足而坐不仅代表对于一种传统礼制的反叛，甚至还成了作乱者的一种标签。梁末侯景篡位之后啊，在梁书里就是这样描写侯景的：床上常设胡床及全提着靴垂脚坐，就是侯景的这个床上经常放着胡床和全提，全提也是一种高型坐具，而且他穿着鞋垂脚坐在胡床上。因为侯景的坐姿不符合礼仪，所以他干出大逆不道的事情，仿佛也在情理之中了。除了少数民族垂足而坐，那么佛教徒的坐姿是怎样的？佛教徒的坐姿主要是叫家福坐和思维坐。家福坐是什么呢？家福坐就是双脚放在腿上面，脚面朝上。所谓的思维坐就是右小腿放在左腿上面，左小腿下垂，左脚着地。实际上思维坐就是垂足坐和家福坐的一种结合。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的盛行，梁武帝的时期据称在建康就有僧尼超过十万人，所以在魏晋时期佛教徒的坐姿必然会对中原地区人们的坐姿产生影响。我们总结起来，中原清谈的名士和隐士们放弃传统的跪坐礼俗，少数民族呢采用垂足而坐，佛教徒又是家福坐思维坐，所有这些都变成了一股无法抗拒的潮流，影响着汉人由跪坐向垂足坐的发展。另外，人们的坐姿之所以能在魏晋时期发生重大的变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服饰的变化。中原古人的服饰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和形制：上衣下裳、上下连署和上衣下裤。我们先来说第一个，上衣下裳。什么是上衣下裳呢？这种服饰实际上是在商代就已经形成，就是上面穿衣，下面配裳，男女通用，老幼皆穿。这是第一种阶段。第二个阶段叫上下连署。上下连署实际上就是上衣和下裳分开裁之后又缝到了一块，类似我们现在的连衣裙。这种服饰的形制基本上是流行于从东周时期一直到秦西汉，到东汉时期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上衣下裳和上下连署都是我们古人在下衣不完善时期的一种服装的形制。好，第三种出来了，第三种叫什么？上衣下裤，上面穿衣，下面穿裤。这个时候的这种和裆裤叫做髡，所以直到这个时候我们古人才能够把下体完整的

0: 饰一定是在魏晋时期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民族融合、少数民族的服饰对中原地区服饰影响的大的环境下产生的。所以说我们说魏晋时期高行的椅凳流行，使得我们的传统的起居方式从跪坐变成垂足坐。但是所有这些如果没有服饰的变革是难以实现。中古汉人由跪坐发展到垂足而坐，这种民族重大的生活习俗的变化不是一蹴而就，非常缓慢。只要从魏晋时期一直到唐末，这种转变才完全实现。这种坐姿的改变之所以能够在魏晋时期发生，总结起来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叫礼教崩塌。这个时候中原的文人雅士隐士们崇尚玄学，对于传统的生活方式进行猛烈的抨击，其中就包括坐姿。所以这个是从内部开始产生变革。第二个叫民族融合，在这个时期最大的一个社会特点就是民族大融合，必然导致思想的融合，所以少数民族的坐姿也会影响到中原地区的坐姿。最后一个就是佛教的影响，东汉末期佛教传入中原，也对我们中国古人的坐姿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说啊，如果没有汉末以后国内物质和精神文化交流所引起的碰撞，唤起人们精神上的某种觉醒，我们的古人呢便不可能由商周时期就开始流行的跪坐发展为唐以后普遍开始实行的垂足而坐。
1: 在魏晋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个时期是否还有人仍旧低坐呢？席地而坐时期的席是否仍然是人们必不可少的家具呢？如果是的话，这些席发生了哪些改变和创新呢？
0: 在晋书里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杜熙是西晋名将杜预的儿子，他呀才能出众，年纪轻轻呢就享有盛名。后来啊，晋惠帝就指派他去做太子舍人，让他陪伴在闵怀太子的周围。这个闵怀太子啊，生性散漫，不思上进，整日玩乐。这个杜熙非常耿直，每天就在身边劝谏他，态度十分诚恳。闵怀太子不但不感激杜熙，反而啊心怀恨意，觉得杜熙老是针对自己。有一天，闵怀太子就在杜熙做的这个毡子里面插了几根针，杜熙没注意，一屁股就坐下去了，结果呢这个屁股就被扎出了血。杜熙啊疼痛难忍，但是在太子的面前又不敢表现出来。这个就是如坐针毡这个成语的由来。毡在魏晋时期啊是铺设用的一种家具。我们说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啊非常丰富多彩的一个时期，既有古韵也有新风。我们前面讲了坐的变革，但是在这个时候高坐仍然是局限在一小部分人群当中以及一些特定的场合，那么大部分人实际上还是席地而坐。那么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西域少数民族大量进入中原内地，以及佛教的影响，在魏晋时期出现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一个大交汇大融合。那么这时候带有西域少数民族色彩的毛褥、毛毡、毛毯等等就进入了中原内地，受到了中原汉人的喜爱，尤其是官宦阶层、权贵阶层十分追捧这类新型的坐卧类家具，也使我们传统的中原坐卧类阴席家具的种类、样式、图案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今天啊，我们就来讲一讲魏晋时期的这些低矮型坐卧类家具阴席毡毯褥。北朝时期的夔纹锦出土于吐鲁番阿 斯塔纳北区88号墓，现在收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魁是异族的神兽，我们推测魁纹锦可以用来做成玺，它的质地非常的细密，而且最突出的一个特色就是色彩非常鲜艳，我们具有十分鲜明的西域少数民族色彩。在魏晋时期，玺和盐仍然是最常用的坐卧类家具。我们以前讲过盐和玺的区别，下盐上玺。盐呢主要铺设在下部啊，主要起到一个防寒防潮的作用，质地比较粗一些。那么玺呢一般铺在上面，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玺的图案花纹种类就变得更加丰富，包括它的制作工艺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们今天就来讲讲其中的两种。第一种叫做钿，在书文里面是这样说的，叫钿竹玺也，意思就是钿呢就是一种竹玺。那么《诗经》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叫下官上钿乃安思寝，就是说下面铺上官玺，上面铺上钿，就是竹玺，这样呢才能睡一个安稳觉。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种啊，叫做钿。第二种叫做剑。剑是什么呢？在《广雅》里面是这样说的，剑玺。剑啊也是一种玺，剑又被称作镐。在宋代的著作《曾韵》里面是这样说的啊，叫镐阶曰剑，官仆曰玺。镐阶曰剑，就是说用秸秆制作的，我们把它叫做剑；用官草和蒲草制作的，我们叫它玺。哎，剑是用草秸秆做的，它是比较粗糙，不会贴身使用，也一般不会拿它来待客。钿和剑，一个光滑，一个粗糙，一个精致，一个质朴，一个铺在下面做盐，一个铺在上面做玺，也代表了不同的身份和地位。我们刚才说的剑是草秸秆做的，所以啊它还有另外一个用处。是说新语里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这个陶侃啊是东晋时期的名将，但是他在年轻的时候啊家里非常的贫寒，他的母亲战士每天纺织来养活陶侃。在鄱阳有一位名士叫范魁，哎，这个范魁有一天呢就投宿到陶侃家里。当时啊正值连日的冰雪，陶侃家本来就是啊非常穷，这时候更是空无一物，吃的用的都没有了。但是范魁呢却带了很多的仆从和马匹，陶侃急的呀在屋里团团转，一点办法也没有。这时候他的母亲战士对他说，说你呀只管出去把客人留下，我自有主张。这个时候战士先是把自己的这个长发剪下做了两套假发，出去卖了之后呢买了几斗米回来，又进屋把屋里的一根细柱子砍下劈成几段做成柴火，又到里屋把草垫就是剑席啊给它剁碎了之后作为马匹的粮草啊。原文是这样说的，叫错诸剑以为马草，就这样做成了一顿丰富的餐食，周全地招待了范魁主仆。这个范魁后来知道这件事之后非常的感慨，他就说如果没有战士这样的母亲，是生不出也养不出陶侃这样的儿子的。所以呢就极力赞赏陶侃，向官府推荐陶侃，陶侃终于出人头地啊。这就是错剑喂马的故事，这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玺，既有古韵也有新风，体现着宽厚为人的中华美德和士人精神。
1: 音入是垫子褥子

0: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殷入继承了中原席类家具的特色，受到儒家思想和西域少数民族的多重影响，呈现出鲜明而独特的时代风格。殷入多用棉絮、皮毛以及各种丝织物制成。动物的皮毛不但是古人抗寒的主要用品，有一些皮毛还是夏天防暑降温的上等选料。制作殷入有哪些讲究呢？
1: 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室砖画图中描绘的呢是竹林七贤坐在阴席之上，轻松于垂柳之下，看起来非常的闲散随性。他们所坐的这种阴席有一些动物毛皮的图案。大家想，竹林七贤一般很喜欢在郊外谈玄论道，所以为了保暖和舒适，多半会用比较厚的这种动物毛皮来做成阴席，坐在这个身下。所以从这幅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席不仅可以用在室内，也可以用在室外，因为它体型比较小，便于捆扎携带。阴也是席，是中国最古老的一种坐具。根据材料不同，这个阴啊分为草阴、皮阴、布阴、丝阴等等。那我们再说褥，褥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我们现在啊也经常会使用褥。褥就是坐卧的时候铺在身下的软垫。褥一般比席要厚啊，要软。按照用料又可分为草褥、皮褥、毡褥、毛褥啊等等。阴褥常常并称，阴就是褥，褥就是阴。这个阴在汉代就成了各种垫褥的一个代称。近代的王家在《拾遗记》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周灵王23年。起昆昭之台，又设胡叶素裘，紫皮纹褥。皮褥是西域所献也，施于台上，坐者皆温。皮实际上就是一种体型高大的动物，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棕熊或者马熊。那么这个皮褥实际上就是用棕熊皮制成的褥子。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周灵王23年的时候啊，建筑起昆昭台，他们还准备了精美的狐狸皮制成的白色的皮大衣。这个皮褥是西域人所献，放在台上，所有坐在上面的人都感到非常温暖。
0: 中国古人对于熊皮的利用历史啊是很久远的，这种熊皮非常适合冬天使用。那么夏天古人用的是什么褥呢？
1: 夏天我们的古人用什么褥呢？有这样一段话啊：见骄豪之白褥，以骄豪之为褥也，此豪柔而冷，常以夏日梳之，因名柔豪褥。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又给我铺上蛟龙的毛制成的贵重的褥子。这种褥子啊很凉，常常是夏天才铺它，所以叫做柔豪褥。这种蛟龙毛做的褥子听起来有点玄虚啊，有点神话的成分，但是在汉魏时期啊，装饰工艺非常华丽的锦褥确实比较常见。这类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盛行，这是与当时的这种织锦的产量和织锦工艺非常发达分不开的。褥子作为一种铺垫的用具和席一样，同席的人一定要身份地位相同，同褥的人啊也一定是感情非常深厚。近代的张伯在《吴录》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三国时期有一个人叫孟仁，他后来做官啊，做到了吴国的司空，非常高的一个官职。但是他年轻的时候呢，家里很穷，他的母亲啊就给他做了一床厚厚的褥子和一床非常大的被子。旁人看了就非常不解，就问他的母亲，你啊做这么大的褥子和被子干嘛用呢？他的母亲就解释说，说我的儿子啊没有什么特

秀的品质能够让他结交到有才能有才干的这样一些人。很多有学问的人啊，家境并不好，可能连一床好的褥和被都没有，所以呢我就做了一床厚褥大被，哎，让他们天冷的时候可以挤在一个被子里面，从而增进彼此的感情，这样我的儿子就能结交到一些志同道合有才能的好朋友。能够投入代表感情深厚，但是如果皇帝把席褥作为礼物赐给你，那就代表一种无上的荣宠和重用。在南齐的时候啊，有一个柳庆远，他曾经任尚书都官郎中卫星太守等职。他有一个从兄是南齐的名将柳世龙，哎，柳世龙有一天啊就对柳庆远说我呀以前曾经梦到太尉啊把席褥赐给我，结果呢我就当到了亚台司。前两天啊我又梦到太尉把我的这个席褥赐给了你，我想啊你一定会光宗耀祖。果然后来啊柳庆远因为协助萧衍，就是后来的梁武帝起兵，就成了萧衍大府里的一个很重要的谋臣，最后当到了安北将军、雍州刺史，这就是孟入这个典故的由来。

0: 果实呢就像蚕茧一样，在这个茧中有丝可以抽出来，被称为叫白蝶子。而人们呢就拿这个丝织成布，这个布又软又白，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哎，这句话呀还真不是空穴来风。我们后来在高昌的墓葬当中啊，就发现了棉纺织品的这样一些文物。那么同样是在刚才我们说的姚思廉啊，他写的这个陈书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南朝的文学家史学家姚察非常的有才干。这姚察实际上就是这个作者姚思廉的父亲，他写的就是他父亲的事情。这姚察得到了简文帝萧纲的重用啊，官至下部郎中。这姚察当了大官之后，很多人都想结交他，但是他非常注重自身的廉洁，除了朝廷的俸禄之外啊，任何人的礼品他都不收受。有一天啊，他曾经的一个门生就找到他，送给他什么呢？南部一端花布一匹。姚察就对他说，说你看啊，我身上穿的这些都是麻布做的这样的一些衣服，你给我的这个东西啊，对我来讲根本就没有什么用处，你要想结交我也不用给我送礼。但是这个人呢坚持要把礼物送给姚察，姚察就生气了，把他给撵了出去。从此以后没有人再敢给姚察送礼物了。从这个故事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姚察非常廉洁，也能知道南布，也就是棉布，在当时属于一个稀罕物。这就是魏晋时期的殷入，它是古风和胡尚融合之后的产物，展现出了独特的时代风格。
1: 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作剧的种类日渐增多。那么还有哪些作剧受到当时人们的喜爱呢？这些作剧在现代生活当中还存在吗？欢迎继续关注家剧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2: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0: 我们问我多何，被外邦人指与我国不利。
1: 丞相说的是啊，
0: 你们以后若与将军府下的门客必须谦让一二，千万不可应声

神秘

0: 夫光临，必有见教。
1: 啊，林丞相，连日不朝，为了何事啊？
0: 偶得萧阳，故而为朝。
1: 哪里是偶得萧阳？莫非与老将军失火了么？
0: 何出此言？
1: 你二人各地奔战，不肯见面，岂不是失火了？
0: 这个，
1: 林丞相，为何惧怕那老将军得胜呐？
0: 大夫，你也当我惧怕那老将军么？
1: 满朝文武俱是这般言讲啊。
0: 那火狼之情我尚且不惧，单单惧怕老将军何来呢？
1: 确实为何？
0: 我来问你，那秦国可有吞并我赵国之意？
1: 就有此意呀。
0: 他为何不兴兵前来？
1: 惧怕我国之众二人。
0: 哪二人？
1: 林丞相与老将军。
0: 赵王，我二人一日在朝，那秦王就不敢兴兵反战吗？倘若我二人一旦失火，那秦王必然乘虚而至，那时我赵国的纵鸟社稷危在旦夕，我以国事为重，死谏不去计较，情愿让面破，不愿

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0: 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振兴武汉戏码头，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茹。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呢，咱们一起来听戏曲、赏戏曲。

大家欣赏到的是国家京剧院唱排的现代京剧《红军故事》。这出戏啊，讲述了红军长征上过草地、爬雪山中的三个小故事，一个呢是半截皮带的故事，还有一个是半条棉被的故事，最后一个是一位军需处长的故事。通过三个发生在长征时期的故事来展现红军历尽千难万险，坚守革命信仰，为革命胜利、为人民解放奉献一切的崇高精神。现代京剧《红军故事》呢，是国家京剧院啊在2018年精心打造的一部作品，凝聚了全院上百人的心血。这出戏呢，用京剧的艺术形式，将半截皮带、半条棉被、军需处长三个长征时期的故事啊串联成了一出大戏。一检员李博、一检员袁慧琴还有杜哲啊，分别在这三个故事当中领衔主演。卫继军、张小青、周静、郭凡佳、扎斯纳以及优秀的青年演员郭霄、巩丽娟、赵辉辉、王军等人是共同精彩出演。京剧《红军故事》呢，虽然啊它是宏大的主题，但是它却举重若轻。在题材上啊，它选取了红军长征路上过草地、爬雪山这个大的战争时代背景下的三个小故事，虽然呢是小故事、小切口，承载的却是大时代、大精神。在内容上啊，这出戏没有正面的来表现激烈的战争场景和敌我斗争，而是重点的表现在那些战争时期默默奉献和牺牲的后勤人员，比方说炊事人员，还有女卫生队员、军需处长。虽然是部队当中啊不起眼的小人物，还有小事件，但却是有大担当、大牺牲。这些人物的形象呢，就像被大家熟悉的李玉和、杨子荣、柯湘一样的光彩夺目、感人肺腑。同时呢，这些人物的出现呢，也是丰富和拓展了革命现代京剧的人物画廊。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半截皮带整个故事。在长征途中啊，面临着粮食严重短缺，老班长刘魂根将儿子留下的唯一的一件遗物一条皮带交给战士们来充饥。小战士周国才将保留下来的半截皮带作为念想，铭记红军战士艰难困苦当中的这份坚定信念的故事。那我们先来听上一段戏中啊，大家让周国才把皮带交出来时，他把这条皮带背后的故事告诉大家，原来他是老班长儿子留

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红军故事当中的第一个故事《半截皮带》。当时啊，老班长这个角色呢，立于舞台的时候呢，饰演他的李博就深入的来剖析人物的内心，反复的揣摩这个角色。他就分析啊，老班长40多岁，而且出场的时候呢已经身中剧毒了，所以啊应该是衰派老生的演法。但他毕竟是红军战士，还要表现出他坚定的眼神和昂扬的精神状态。所以呢，李博知道演绎英雄人物呢，既荣幸又有压力。只有做到深入人物的内心，演得投入，才能去打动观众。和李博演对手戏的呢是五丑新秀赵辉辉，而少年周国才这个角色呢，也是他进入中国国家京剧院以来呀、接到的第一个主要角色。来剧院以后呢，更多的是当群演，能接到这么重要的角色呢，赵辉辉感觉特别激动。为了充分地体现出人物丰富的情感变化，他呢不知疲倦地按照导演的要求练神态啊，练习他的技巧，把控节奏，在剧组的带领下呢，表演是越来越成熟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大家听上一段戏中的片段。当老班长回来以后啊，发现皮带被煮了，并没有生气，而是觉得解决了大家的温饱问题是值得的。这一段老班长的唱段呢是非常的动情，我们一起来欣赏半截皮带的故事。

谨慎念想，更是我们走出草地的

0: 我们听到的是京剧《红军故事》当中啊第一个小故事《半截皮带》。在这个故事的演绎当中呢，创造性的运用丑角儿的复杂的精彩技巧动作，打破了行当的限制，也强化了对皮带留下的不舍的心理纠葛，展示出了这条皮带啊从珍藏到被一刀两断的转化过程。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稍后呢我们将继续请大家来欣赏半截棉被和军需处长的故事。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咱们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太过张扬。
2: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3: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有我，强国有我。
1: 北京时间16:30。
2: 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接下来啊，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呢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呀，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啊，已经有很多听友都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呀，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啊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啊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而且呀，即使有呢，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是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呢是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生气的，
1: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2: 转身走进后台，
3: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4: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2: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5: 快半个小时了，衣裳还穿了。
2: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6: 妙语千金，我就一唱。
4: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2: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

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节目啊，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国家京剧院打造的现代京剧《红军故事》。接下来啊，我们来讲述半条棉被的故事。三名红军借宿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的村民徐解秀的家中，见到了徐家家境贫寒，家里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临走的时候呢，女红军用剪刀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给剪开了，将半条被子留给了徐解秀。半条棉被当中啊，三个红军女战士呢是由周静、郭霄和郭凡佳饰演。在排练的时候啊，他们每天是苦练唱腔，准确地掌握了唱词当中微妙的细节处理。他们在和袁慧琴饰演的徐解秀的四人连唱当中啊非常的韵味醇厚，相得益彰，也是为这部小戏呢增添了亮点。还有个小细节也给大家讲一讲啊，导演张曼君呢非常擅长以戏曲化的手法来表现时间跨越。比方说在半条棉被当中啊，徐解秀有一个动作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徐解秀开始回忆以前的事情的时候啊，演员袁慧琴解下来系在腰间的这个围裙，反过来把它系在头上啊，围裙变成了头巾，徐解秀就完成了从老年到中年的一个身份转换，舞台上就完成了从当下到过往的一个时间的跨越。这样的一个小小的道具承载的呢，其实就是中国戏曲当中啊无穷物化时空过的一个虚拟的时空观，一件外套，一个头套，穿脱之间也是展现了时空的自由穿越，年龄的转换，同时呢也是行当的跨越。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红军战士和徐解秀四人连唱的一个片段。

乡亲们，红军和共产党

欣赏到的是京剧《红军故事》当中的第二个故事《半条棉被》，他们如何为了对方着想，互相抢让棉被的一个唱段。在女战士和徐大嫂拿出被子，在抢被子，在捡被子过程当中，是巧妙地设计了抢夺拦捡等

让大家会觉得这段戏啊既有生活味儿，又有戏曲味儿啊，对戏曲表演城市的继承和发展。这段当中为了突出三个女兵不同的人物个性呢，是分别融入了程派、上派、梅派的艺术特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而袁慧琴饰演的徐姐秀呢，既用了传统老旦的表演方式，又借鉴了京剧青衣行当的艺术元素，可以说啊是介于老旦青衣之间的一个定位，这也让她在年龄啊精神气质方面呢更加的天和人物。接下来啊我们再听到的是第三个小故事，军需处长。军需处长这个故事呢，是根据李本深的小说《丰碑》所改编，讲述了红军过雪山的途中啊，军需处长火焰在没有任何供给的艰苦情况下呢，毅然拿出自己的口粮，脱下了身上的衣裳，保证全部战士顺利通过了雪山，而自己最后变成了一尊冰雪雕像，指引后方战士前进的方向。在军需处长当中呢，饰演军需处长火焰的杜哲啊，是充分发挥了自己文武老生的特长，文戏武唱，巧妙地运用了一些京剧的传统程式来表现饥饿寒冷当中寻找掉队的战士的一些情景。特别是最后他挥舞着鲜红的红腰巾，翻滚将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震撼人心。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第三个小故事《军需处长》中的片段。

0: 我们听到的是红军故事当中的第三个小故事《军需处长》。这出戏呢，其实是借助了一个红军老战士的讲述或者是回忆的方式，把这三个小故事给串起来了，也是更具有震撼力，同时呢，也能带领着大家重温当年艰难险阻和风雪的动荡心灵的光辉历程。希望呢，有更多这样的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能够立于舞台。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霍儿说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朋友们，我们下期再会。
1: 你送祝福，我送礼。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国范围同步开启盛大庆典活动。
1: 不管您是眼睛视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
2: 尤其是眼睛视疲劳、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

0: 刚见风就刺痛流泪的，就是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
1: 一贴水润舒服，再一贴清晰透亮。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可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美的豆浆机、九阳电火锅等多种好礼。活动真实有效，但刮刮卡只有100个，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家灵犀屏全新上市，
2: 10英寸可移动家庭智慧屏，搭载 AI 灵犀智能体，呼叫灵犀灵犀即可语音操控，满足全家需求。追剧看综艺，孩子学习有 AI 办学，出门在外远程看家，还有 AI 健康管家贴心守护。
1: 每月只要30元，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灵犀屏即可预约办理。
3: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

0: 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1: 各位好，我是何军，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0: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多云，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西部31到34度，中东部34到37度，局地37度以上，最低气温24到27度，偏南风3级，阵风4到6级，转偏北风2到3级。
1: 后天鄂西南、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28到34度，最低气温23到26度，偏北风2到3级。
0: 湖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3:02发布了高温黄色省级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宜昌、荆门、荆州、孝感、天门、仙桃、潜江、武汉、鄂州、黄冈、黄石、咸宁最高气温将会升到35度以上，其中武汉、鄂州、黄石、咸宁部分地区37度以上，请注意防范。今天的新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出炉，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4.7%，稳、韧、新、优成为四大关键词。
1: 超过400家 A 股公司已预告上半年净利润翻倍，其中科技赛道表现亮眼。
0: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2: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1: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市场低开回升后震荡下跌，沪指跌近2%，跌破3900点，科创50大跌4.02%。截至收盘，沪指报3882.41点，跌1.85%，深成指报14488.65点，跌1.97%，创指报3692.46点，跌2.95%。
0: 板块方面，医药板块持续走强，大消费板块持续活跃，影视股

0: 下跌方面，半导体产业链集体大跌，半导体材料、存储芯片方向领跌，煤炭股下挫。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2800只。
1: 那这两天呢，各大上市公司都在陆续的披露半年报，这其中 AI 科技板块头部公司的业绩非常好，成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那么这对 A 股接下来的走势有没有影响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高乐的分析。
2: 看到的业绩，正像主持人介绍的，确实有非常震撼的一些业绩出来。我个人觉得，如果从持续性的角度上来看啊，那当下呢，这个 K 型分化啊，不仅仅是 A 股市场啊，全球的股市啊，包括啊频创新高的这个科技股的方向啊，都有所表现啊。这背后呢，实际上是业绩的一个这个增长，也解释了为什么四月份以来科技方向啊，实际上带动了大盘的一个上攻啊。但是呢，有鉴于啊，大家也能够看到，像三星啊，之前我们也讨论过啊，19倍的净利润的增长啊，成为全世界最赚钱的公司啊，550多亿美元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市场给出的答案其实也是担心未来的持续性。我个人觉得主要的原因，一方面呢是啊，这种业绩啊，我们讲叫DCF 的贴现模型，也就是 discount cash flow 啊，用现在的比如说像三星啊19倍的利润去做啊未来的净利润估计，然后贴现回来的股价。但是大家都知道，19倍的这种净利润是不可持续的啊。我们乐观的去看呢，可能就是今年这个第二季报啊是19倍啊，然后呢三季报可能就会降到这个18倍啊，然后这个四季报17倍。但如果正常的中性的理性，这个可能就是二季报的时候19倍，然后呢三季报的时候可能就到10倍了，甚至说到年报的时候，大家可能就看到一个1倍的增长了。但是这种100%的增长，如果在其他的行业来说是毫无疑问特别好的一个增长。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之前啊，现在看到的19倍的增长，那其实用 DCF 这种贴现模型的话，那未来的股价啊可能面临着比较大的一个考验。与此同时呢，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韩国加息了，对吧？这个东西大家不陌生，之前就有预期，因为6月11号的时候就看到了欧洲央行的加息啊，日本央行在6月16号也加息了。那这个韩国央行的加息啊，意味着未来啊这个加息周期的正式的确认啊。那我个人觉得呢，可能啊只有那些盈利能够继续增长的方向。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市场包括科创板呀、创业板呀，四月份以来反弹幅度比较大，所以呢，这个在业绩这个兑现期啊，不是业绩不好，还是因为股价短时间之内涨幅过大、涨得过急，所以出现了一个回调。但是话说回来，虽然我们从资本市场上来用 DCF 的模型去贴现啊，可能存在着一些分歧，但是长期来看啊，这个整个赛道是毫无疑问的。现在大家的疑问就是这种啊资本开支的扩张，也就是刚才说的二阶岛能不能持续？我们最近也观察到了，比如说像新泽西啊，这个暂缓了关于数据中心的一个建设啊，这个呢可能是电力的需求的问题，也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考量，就是你投了这么多钱，你什么时候才能给啊投资者啊给股东赚到钱？这个呢其实就是过去2-3年啊资本开支高速扩张的增长，增速的变化持续增长啊背后埋下的一个隐忧。那聚焦于 A 股市场，我觉得当下呢可能大家更多的应该聚焦于我们的自主可控的这条线，而不是投射交易，因为外部的投射交易啊面临着资金成本的考验，面临着盈利的考验。但是我们自主可控这个方向啊，包括之前的华为的锚定率啊，它可能会给我们以更多的啊空间，也就是自主可控的是国内的一个空间。这个呢，其实反而对啊相对国外的这种影响会更小，或者说国内的市场足够大，如果我们的技术能够持续突破，那可能在这个方向上边就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嘉宾。同时，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昨天上午出炉，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
0: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可以概括为稳、韧、新、优四个方面。
1: 那么我们该如何从这四个字中解读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的含金量呢？详细情况来听央广的报道。
4: 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首先体现为稳。从增长看，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

0: 同期最大增量。对于我国这样的超大规模经济体，实现4.7%的增长难能可贵。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介绍，
1: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31522亿元，同比增长3.7%；第二产业增加值25473亿元，增长3.9%；第三产业增加值413709亿元，增长5.2%。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二季度增长4.3%。从环比看，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9%。
0: 如何看待上半年4.7%的经济增速？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2: 上半年 GDP 累计同比增长4.7%，落在了今年4.5%-5.0%的增长目标区间，表明上半年宏观经济运行整体上延续了稳中有进的态势。二季度名义 GDP 增速达到5.9%，高于4.3%的实际 GDP 增速，显示当季 GDP 平年指数同比是1.6%，近13个季度以来首次转正。这意味着此前物价水平持续偏低的局面得到扭转，有利于后期摆脱经济增长动能不足、物价水平偏低的负向循环。
0: 韧主要体现在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有效应对了外部风险挑战。从能源保供来看，三月份以来，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了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我国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能源供应相对充足，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从市场价格看，能源价格攀升导致全球通胀压力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政策有利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 CPI 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介绍，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呈现温和回升态势。
3: 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了1.0%，自去年四季度以来，消费价格涨幅呢连续3个季度扩大。这既反映了国内相关领域消费需求变化和前期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成效，也有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传导影响。那么消费价格的合理回升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盈利预期，稳定市场经营信心，也有利于促进居民的就业增收，畅通国民经济的循环状况。
4: 那么除了稳和韧，新和优则更具时代特色，尤其是新。有专家指出，它代表着中国经济当今以及未来发展的新动能和大方向。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呢？继续来听央广的报道。
0: 经济发展的新主要体现在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贡献率超过40%。新动能不仅包括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的行业成长，也包括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初步核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毛盛勇说，
1: 我举几个例子来看，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0: 上半年经济发展还有一大亮点是优，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很足。拿服务业来说，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快于经济增速0.5个百分点，占 GDP 比重59.5%，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5: 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亮出69.57万亿元 GDP 同比增长4.7%的成绩单，增速落在全年目标区间内，更以近5年同期最大3.6万亿元的增量 展现出了超大规模经济体的扎实底气。
4: 这样的一份增长的成色，藏在稳、韧、新、优。

0: 是我们本我不惑，被外邦文之与我国不利。
1: 丞相说的是啊，
0: 你们以后若与将军府下的门客必须谦让一二，千万不可因小失大呀。
1: 小人记下了。
2: 于大夫到。
1: 于大夫到。
0: 哦，于大夫有请。
1: 是，有请于大夫。
3: 今天奉神命

0: 夫光临，弟兄请教。
1: 啊，林丞相，连日不朝，为了何事啊？
0: 偶得萧阳，故而为朝。
1: 哪里是偶得萧阳？莫非与老将军失和了么？
0: 何吃此言？
1: 你二人各地本帐，不肯见面，岂不是失和了？
0: 这个，
1: 林丞相，为何惧怕那老将军得胜呐？
0: 大夫，你也道我惧怕那老将军么？
1: 满朝文武俱是这般言讲啊。
0: 那火狼之情我尚且不惧，单单惧怕老将军何来呢？
1: 确实为何？
0: 我来问你，那秦国可有吞并我赵国之意？
1: 就有此意呀。
0: 他为何不兴兵前来？
1: 惧怕我国之中二人。
0: 哪二人？
1: 林丞相与老将军。
0: 赵王，我二人一日在朝，那秦王就不敢兴兵反战。倘若我二人一旦失火，那秦王必然乘虚而至，那时我赵国的宗庙社稷危在旦夕，我以国事为重，私见不去计较，情愿让脸破，不愿

员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0: 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1: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0: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之后

0: 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2: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3: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秀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4: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

0: 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红瓦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聚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2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2D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7: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运规模的1倍以上， 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6: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潮湿、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6: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1: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8: 套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9: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10: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11: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12: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11: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13: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桥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6: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4: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石千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0: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6: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5: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6: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15: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
16: 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三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6: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0: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7: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6: 为破解技能人才的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18: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6: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1: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桔梗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9: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桔梗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桔梗啃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20: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19: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21: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1: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0: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3: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4: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 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格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0: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9: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44.1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6.37%，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24: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

央视新闻。

0: 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
1: 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4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他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0: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屯路211弄，由4幢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2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搬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4: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感谢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5: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到。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 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3: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

0: 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立向总书记讲述了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1: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三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些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上海全市城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1.4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此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2: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3: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0: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7月1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 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

0: 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7月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2: 我现在是在世博展览馆，今天上午大会的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场馆内的上千路 AI 摄像头配合数字孪生平台正在进行开展前的最后一轮巡检。
0: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4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坤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4: China acts.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4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6: 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强
0: 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

0: 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
1: 今早，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今早10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今天，已恢复通行59处。昨天，吉林梅河口市受挥发河洪峰过性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一位产妇突发疾病，消防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最终将产妇和婴儿成功转移出来。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沙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7月14号至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今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碳。

0: 市场，约80%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中欧班列西安2026年累计开行超3000列，同比增长8.3%，其中中欧方向开行2858列，中亚方向开行452列，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基本覆盖欧亚全境。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在新疆建成投产，工程构建起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了二氧化碳复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减碳137万吨。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黎巴嫩真主党依旧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新一轮谈判中，以方与黎政府均进一步确认解除黎真主党武装，但黎真主党已多次明确表示拒绝解除武装。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出席年度夏季记者会时表示，本届政府执政初期，该国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前景，也导致德国政府推进的旨在重振经济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据加拿大媒体15号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

0: 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

0: 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今天的三农热搜榜，我们聚焦中国科学院水生所两项重大成果在汉签约转化，金额高达1.1亿元。您见过以五色稻为墨田野作纸绘就的楚韵乡居大地画卷吗？豇豆容易生虫，您知道如果不打农药，豇豆该如何防虫吗？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就来关注农田变身艺术画布，宜城牧渠村借力采稻，打造农文旅新业态。关口前移防虫害，嘉鱼高质量豇豆丰产稳价。如何把夏日粮资源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的热产业呢？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去保康县看看。用好森林氧吧资源，保康民宿产业年营收突破750万。
1: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近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在武汉举行了一场硬核科技成果签约仪式，两项重大成果落地转化，签约总金额高达1.1亿元。这标志着水生所在渔业病害防控和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两大领域的科研突破，正式迈入产业化快车道，也为长江大保护和渔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实打实的科技动能。来听湖北台记者谭思维、卞勇的报道。
2: 两项成果中，草鱼忽长菇病毒灭活疫苗转化金额高达8000万元。草鱼是全球养殖产量最高的淡水鱼类，二型草鱼忽长菇病毒是养殖过程中的头号杀手，导致的出血病致死率超过90%，且国内外尚无有效商品化疫苗。徐震研究员团队历时多年攻关研制出的灭活疫苗，注射免疫后相对保护率高达80%。
3: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徐震：
4: 填补了我国草鱼病毒性出血病疫苗无药可用的空白，以专利技术独家许可的方式转化给天津瑞普和宁波三圣两家公司。我们这部分资金呢，还是用于我们的基础性研究。
3: 瑞普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生物制品研究院院长朱秀彤：
5: 我们要组建一个共同的项目组，推动这个产品的应急评价，有望呢在一年内能够快速的进行临时的市场使用。
2: 另一项签约项目，水下鲸豚类智能预警驱赶技术，签约金额3000万元。这项技术融合水下声学阵列与人工智能，实现对江豚、中华白海豚等的主动预警与声学保护驱离。目前已成功应用于铜陵 G3 公铁大桥建设项目，也成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防护方案之一。
3: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梅志刚：
6: 比如说我们江豚已经开始朝这个方向来移动了，我们也可以精准的去预知，当江豚靠近这个区域，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定向的驱离，而且不会让我们宜昌的这群江豚离开现在它喜欢的这个水域。
2: 据了解，成果转化净收入将直接奖励给科研团队，并支持相关领域持续开展基础研究。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大水面生态调控、水生作物培育、智能监测装备等技术也正与相关企业对接洽谈，力争早日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0: 近年来，神农架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野生动物

0: 数量持续增多，黑熊偷吃蜂蜜等现象也随之频频发生。当地创新推出了生态保险机制，兼顾野生动物保护和群众利益，实现生态民生双赢。来听湖北台记者黎波的报道。近日，神农架红坪镇温水村一蜂场监控拍到一段视频，一只母黑熊带着两只幼熊闯入蜂场偷吃蜂蜜，母熊埋头进食，两只幼熊一边嗅探一边警戒张望。神农架林区红坪镇温水村蜂农王祖东：
1: 狗熊它把窝里都切得干干净净，每年呢都是这个时候呢是一个高红期，这个说明一点嘛，我的红米的品质还是蛮高的。
0: 人保财险神农架支公司副经理杜华：
2: 我们从接到报案的第一时间就会赶到现场去进行查勘，在七个工作日之内就可以赔款理赔到位。
0: 随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神农架黑熊种群数量稳步增加，侵扰农户种养产业的情况愈发普遍。为破解人兽矛盾，神农架国家公园自2018年起为辖区农户的中蜂、农作物、中药材统一投保。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局社会事务工作科科长梅庸军：
3: 我们每年投入保费是300万左右，赔付农户在350多万到360万，这样这个农户呢，对他们的生产生活有一定的保障。
0: 2018年至今，林区每年约3000户农户获赔，累计理赔金额近1600万元，用保险兜底模式守住生态与民生双底线。
4: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近日，襄阳宜城市烟城街道木渠村一幅以和美木渠楚韵相居为主题的稻田画已经初具轮廓，五彩水稻苗勾勒出的楚文化图案已经清晰可辨，为夏日田野增添了一道独特的创意田园风景。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孙宁的报道。
5: 登高俯瞰，20余亩彩色稻田如同铺展在大地上的巨幅画布，紫黄绿白等多种颜色的水稻秧苗虽尚显稚嫩，但已排列出整齐流畅的图案轮廓，主题字样舒展田间，楚凤的灵动羽翼，饱满的梁臀造型清晰可见，线条层次分明，一幅承载着楚地文脉与农耕意趣的田园画卷正在田野间徐徐展开。襄阳宜城市农业农村局农艺师徐军：
6: 我们眼前的图案是用紫色、黄色、绿色等五种颜色的水稻设计而成，秧苗是6月10号播种下去的，目前长势良好，轮廓已经初步显现，再过1到2个月水稻进入旺盛生长期，色彩会更加饱满，届时将迎来最佳观赏效果。
5: 襄阳宜城市烟城街道木渠村自古便是楚屯粮地，种粮历史悠久，农耕文脉源远流长，已连续多年打造稻田艺术景观。今年村里依托连片高标准农田基础，与中国农科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合作，采用该所培育的彩色水稻种子，并运用卫星定位和数字化种植技术，在20余亩稻田中精准布点，逐一定位。虽然目前稻田画尚未进入最佳观赏期，但独特的田园艺术景观已吸引不少周边游客专程驱车前来探访打卡。游客钟先生：
7: 虽然呢，现在那个颜色不是最浓的时候，但是呢，从高处看呢，它轮廓已经很清楚了，能想象出2个月以后是多么的壮阔呀！带着朋友一起来看我们的水稻是怎么种出来的，也能了解一下我们宜城的楚文化。
5: 襄阳宜城市烟城街道木渠村村民胡天宝：
3: 这次我也参与了突然期的插秧，眼看着秧苗一天天旺起来，突然越来越清楚。打心里觉得新鲜又自豪，以前种水稻只盯着产量，没想到田里还能种出花来。等后面游客多了，我还打算摆个小摊儿卖自家的土鸡蛋或腌菜，在家门口就能多一份收入。
5: 依托稻田化项目，襄阳宜城市烟城街道木渠村同步完善了观景塔、生态停车场、田间步道等配套设施，为后续发展观光旅游筑牢硬件基础。村干部介绍，随着水稻不断生长，稻田画的色彩将日益浓郁饱满，预计9月前后达到全年最佳观赏效果。襄阳宜城市烟城街道木渠村村支部书记廖丰平：

0: 现在主要是做好田间管理和设施维护，等到最佳观赏期的时候，我们会配套开展能识体验、产品展销等活动，让游客既能看到花，也能体验能根，带动村民增收。
1: 豇豆是百姓餐桌上的常见蔬菜，为了破解传统种植中防虫减药、保产提质难以兼顾的痛点，咸宁市嘉鱼县潘家湾蔬菜科技馆探索出了一套可复制推广的绿色种植新模式。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嘉鱼台记者雷威的报道。
2: 豇豆属于典型的花果同期作物，病虫害贯穿整个生长期，传统种植很容易出现农药安全间隔期和采收时间重叠的难题。潘家湾蔬菜科技馆的豇豆试验基地跳出虫来了再打药的传统思路，在基地四周搭建数米高的防虫纱帐，针对性阻隔飞行高度有限的豇豆主要害虫。嘉鱼县潘家湾蔬菜科技馆助理研究员张有为：
3: 我们现在豇豆种的是22亩地，我们每亩产量是3500斤，现在收购价的话是3块。我们豇豆与其他农作物相比的话，价值会高很多。
2: 从源头降低虫源基数，再配套生物防治、智能监测等手段，把防控关口从治虫前移到防虫。在绿色模式加持下，基地的豇豆303项农药残留检测指标全部未检出，钙含量达到普通豇豆的1.6倍，硒含量更是达到普通豇豆的10.3倍，真正实现了既保稳产又提品质。嘉鱼县潘家湾蔬菜科技馆助理研究员张有为：
3: 因为我们是健康栽培出来的，所以说农残方面呢，营养价值方面会比其他的作物要高很多。我们是提前签署的那个价格协议，所以说我们的价格是绝对是稳定的。
2: 绿色种植的探索也给周边村民带去了家门口的增收机会。嘉鱼县潘家湾蔬菜科技馆助理研究员张有为：
3: 每天采收的话，大概能招收8到10个村民，都是来自这个周边的。
2: 基地除了承担种植生产任务，还负责检验绿色防控模式，沉淀数字化管理经验。后续成熟的整套技术方案将逐步向全县推广，为嘉鱼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4: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
1: 这里依然是魅力乡村节目。盛夏时节，瓜果飘香。最近，十堰丹江口市关山镇的500亩水蜜桃成熟了，肉软汁多味甜的水蜜桃引得消费者专程前来采摘。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丹江口台记者陈雪的报道。
5: 果园里，游客纷至沓来，体验夏日采摘的独特乐趣，感受田园风光的无限魅力。游客：
6: 我是从十堰过来的，这个水蜜桃还是挺好吃的，皮薄，然后汁水足。它这个山比较高，山好水才能种出这么甜的水蜜桃。
5: 丹江口市民：
7: 我前两天看到说，化柴公司这个水蜜桃成熟了，然后我带上家人朋友一起过来，采摘我们这个桃子。这个桃子口感非常好，很甜，然后就是汁水非常足，很好吃。
5: 据了解，丹江口市关山镇西河村桃园由湖北华彩观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打造，总面积500亩，种植有水蜜桃、冬桃等多个品种，包括玉露、良方、白莲、黄水蜜等。品种和栽培技术均引自浙江奉化，培育于武当山南麓，果皮淡黄绿色，阳面泛着红晕，肉质细软，汁多味甜。湖北华彩观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基地负责人苏永刚：
8: 今年预计产量有30万斤，采摘期在7月10号到8月10号期间，公司研发有系列果酒，欢迎过来品尝采摘。
5: 小小水蜜桃不仅填了游客的舌尖，更富了村民的口袋，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桃园的发展也带动了周边70余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丹江口市关山镇西河村村民彭德珍：
9: 我就是这附近的村民，一年四季我就在这里帮忙干活，摘桃子、称上、摘草、修枝、包裹，我们都干。一年下来是3万多块，可以贴家用。
1: 宝康县依托得天独厚的高海拔高富氧离子生态资源，加快发展避暑康养、乡村民宿等文旅新业态，把夏日凉资源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的热产业。来听宝康台记者王晓丹、岳建鹏、卢里有奇、孙亚雪的报道。
2: 盛夏高温持续攀升，高山云端清凉宜人。海拔1600米的遥知河景区森林覆盖率高达92%，夏季平均气温恒定在20摄氏度左右。优质的生态环境造就了天然避暑康养圣地。向阳游客王先生：
10: 这里的气温只有26度左右，非常的舒服，而且山清水秀，然后空气质量也非常的好，非常适合过来旅游玩。
2: 宝康县遥知河村党委委员、党政办主任吕永和：
11: 我们依托遥知河高海拔优生态的天然避暑，立足森林康养、生态避暑核心定位，持续完善住宿、餐饮、夜游配套，推动单一观光游向沉浸式、度假性康养旅游升级。
2: 在宝康六珠亚生态文旅区，1500米云端海拔造就了四季皆景的独特景观带，形成观景、休闲、康养一体化的沉浸式体验场景。宝康县六珠亚生态文化旅游区客房部经理赵忠平：
12: 我们依托高山云海、日出山林、原生态自然风光，打造了木屋旅居、云丹观景、山野休闲等特色业态，让游客在盛夏季节享受舒适惬意的云丹避暑慢生活。
2: 从单一避暑纳凉向康养加文化加体验多元升级，依托优质森林生态资源，宝康不断丰富文旅内涵，将国学研学、传统制茶、自然科普等体验项目融入高山康养度假体系，让避暑游既有清凉颜值，更有文化底蕴。游客张女士：
13: 这边夏天很凉快的，风景也挺美，然后我们还能抄一些国学文字，学一点传统制茶的手艺，在山里修身养性，感觉身心都超级放松，比单纯游玩看风景有意思多了。
2: 作为国家级森林康养试点建设镇和中国森林氧吧的龙品镇，为把生态资源转化为群众实打实受益的特色产业，当地聚焦民宿产业提档升级、规范化发展，精准发力。宝康县龙平镇民宿经营者陈玉红：
14: 这些年呢，镇上的干部全程指导我们改造我们的民宿啊，提升服务，规范经营，还组织我们参加各种培训，我们还不断地优化住宿的环境，改良特色农家菜品，让游客来了住的舒心，吃的也放心，我们生意越来越红火。
2: 精准施策皆硕果，生态富民见实效。目前龙平镇已培育精品避暑民宿82家，拥有配套床位1500余张，民宿产业年总收入预计突破750万元。宝康县龙平镇党委书记张东林：
1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丰富避暑加康养、避暑加研学、避暑加冷食多元业态，拉长文旅产业链条，完善乡村配套设施，让生态清凉资源持续赋能乡村振兴，成为群众稳定遵守的畅销富民产业。
4: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1: 走进乡村看振兴，黄冈麻城市福田河镇纯阳山村素有种植菊花的老传统，但土地一季丰收，三季闲置，造成了村民增收渠道单一。该如何破局呢？新任90后村党支部书记给出了多元增收好办法。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熊文博、毛子叶的报道。
16: 一年多以前，盛夏时节的麻城市纯阳山村往往是一年中最闲的时候，离菊花采收还有好几个月，村民的日子就剩下一件事：等秋天，等花开，等那一季的收成。2025年，梅子豪上任纯阳山村党总支书记后，看着大家守着上千亩的菊花只有一季的收成，他决心改变村民增收渠道单一、收益不高的现状。麻城市福田河镇纯阳山村党总支书记梅子豪：
17: 那不行，守着好山好水和千亩菊田，一年只干一季，那怎么能行呢？必须得想办法让乡亲们四季都有活干、有收入。
16: 2025年，梅子豪上任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配合麻城市委市政府 推动纯阳峡谷文旅综合开发项目落地建成。从征地协调到服务施工，他天天扎在工地上，把政策讲透，把民心聚齐，确保项目顺利推进。为了把景区真正盘活，他一次次外出取经，把知名景区的管理办法一条条记在本子上。仅用大半年时间，村里便有了文旅项目收入。麻城市福田河镇纯阳山村党总支书记梅子豪：
17: 村里通过分区管理，既满足了观光需求，又保障了农业生产。游客来了，农家乐火了，村民收入渠道更多元了。
16: 春看山花烂漫，夏观峡谷瀑布，秋赏白菊红叶，冬览雾凇雪景，纯阳山大峡谷打造出四季皆景的旅游格局，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福田河镇纯阳山村农家乐老板彭海波：
18: 以前就只是赏花了两个月的，临时叫上两三个人来帮忙，就忙得过来了。现在一年四季都有游客，店里固定请量8个人还站不开，再也不用愁没有生意了。
16: 梅子豪并不满足于此，他更希望把村里加工菊花的企业金兰公司做大做强，带动村民增收。企业想扩大产能，梅子豪就与村委会帮着流转土地，组织用工。企业没有销路，梅子豪就带着产品跑展会，搭进电商平台，对接直播带货。湖北金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甘兴花：
12: 梅书记来了以后，跑我们公司比回家还勤，以前呢都是各干各的，他来了以后真正的是把村里和企业拧成一股绳。
16: 依托和村里深度绑定的合作机制，金兰公司开发出上千款菊花产品，年销售额2000万元，带动300多名村民家门口就业，人均增收2万元。麻城市福田河镇纯阳山村村民程家国：
19: 以前一年到头就盼半年收成，现在好了，竹筏能卖钱，平常还能进厂务工，我们的日子越过越踏实了。
16: 车间流水线不停转，农家乐灶火不熄烟，工厂订单不断签，从一年等一季到四季有活干。梅子豪带着大家忙出了新局面，更忙出了乡村振兴最动人的注脚。
1: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1: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娓娓道来节目。

0: 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先来认识一位中国汽车工程领域的泰斗郭孔辉院士。从清华航空系的蓝天梦到扎根汽车工业一辈子，他说国家需要的地方就是自己要做好的方向。古稀之年，他创业攻坚卡脖子技术，一辈子都在从零拓荒，一辈子都在为国造车。之后心中的歌特别策划将播出，中国交响乐团男声六重唱版党啊亲爱的妈妈，用最纯粹的人声唱出最赤诚的深情。下半时段一书一世界专栏呢，我们来聊一把小小的折叠

0: 王，从汉末初建到魏晋名士放浪形骸，再到垂足而坐的普及，一件小小的家具如何突破礼制枷锁，彻底改变了古人的起居方式呢？欢迎收听。90多岁的郭孔辉是我国汽车工程领域的第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可很少有人知道他最初的梦想是造飞机。1952年，17岁的郭孔辉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蓝天近在眼前。可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他几经转学，最终从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毕业。仰望苍穹的理想落了地，换成了脚下4个轮子的汽车。他后来打了一个很生动的比方，一开始学航空是自由恋爱，转学汽车是媒妁之言，先结婚后恋爱，可只要是国家需要的，就一定能做好，也一定能爱上。这份把个人选择融入国家命运的家国情怀贯穿了他的一生。山海迢遥，御车而行，他把自己的人生牢牢焊在了中国汽车工业自主创新的征途上。接下来请听系列节目《先生郭孔辉》，山海迢遥，御车而行。
1: 搞科研不可能没有困难，在哪呢？你只要国家需要，我们就得去攻的。
2: 郭孔辉，1935年7月生，今年91岁。汽车设计研究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名誉院长。作为我国汽车工程技术领域的第一位工程院院士，他最早将近代系统力学与随机振动理论引入汽车科学研究，是我国汽车操纵稳定性、轮胎力学等领域主要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取得了大量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获国家级部级科技进步奖20项，同时培养了大批相关领域高层次科技人才，是我国汽车工业自主创新杰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0: 转学，转学，再转学，4年光阴，4所大学。17岁时的郭孔辉万万没想到，1952年。自己以优异的成绩入学清华大学航空系，4年后却从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毕业。父辈的侨商身份在那个年代成为横在他面前的无形门槛，将他宇宙星辰的梦生生碾碎。仰望苍穹的理想就此落幕，只能与地上跑的汽车为伴。郭孔辉曾一度想不通，
1: 转学啊，在我一生当中好像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那时候还是很大的事故。华中工学院呢，有一个副校长叫黄黎，就说你们啊，年龄都很轻，将来路子很长，我希望你们都有这个志气去创造自己经得起考验的历史。你们现在要卸掉这包袱，要努力的钻研学习自己的业务，将来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你才有本领为国家服务。可以说这番话呢，对我们改变当时的这种思想状态啊，起了很大的作用。
0: 幼年时期正值抗战，战火纷飞中的颠沛流离与家国蒙尘的屈辱，让小小的郭孔辉许下志向，要以自身所学回应国家呼唤。真正的志气不在于选择何地起步，只要是国家需要，无论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都要做好，做出成绩。
1: 所以我以前有个比喻，开始是自由恋爱，我是找的是飞机航空，让我从飞机改成汽车。我说就像过去的婚姻呢，是媒妁之言，先结婚后恋爱，也不一定这样就不行，过得也不错。国家需要也要做一个重点的考虑。你看我们看很多前辈的现在对国家很有贡献的，他不一定都是自由恋爱的，不要不是自己意的时候就放弃国家需要，这个不应该。
0: 彼时我国汽车工业基础薄弱，发展步履维艰，即便是国人寄予厚望，首款自主研

0: 高端轿车红旗也暗藏诸多缺陷。
1: 先看一看轿车几个自动化部件，电钮一按，门窗玻璃可以自由升降。
0: 红旗轿车看似舒适，可司机们却说，一旦速度提升，车就像一匹未驯服的野马，方向发飘，操控失准。这可是要参加外事活动的国车。
2: 那我们一起就到了国务院国家事务管理局去调研，他们都是给几个副总理开车的司机跟我们说一下，说你们这个车坐的舒适已经蛮舒适了，就是这个车子开不快。开不快呢，不是我们没踩油门，油门一踩呢，一快起来这个车就把握不住，你也要打方向盘一打它还不动呢，突然就不打了，它砰一下就出去了。现在红旗都是外交上用的，说外交5小时啊，就说你们一定要把这个

0: 面，我告诉他怎么开，这贴着这边路上，都是然后转弯转多少角度，那到那边以后离多大距离，把它再打回来以后记录，然后再做不同的实验来研究什么结构参数下什么样的轮胎来做这种试验会出问题，大概就这样做的结果还挺有效。
1: 历时数年，郭拱辉不仅精准定位并解决了红旗轿车的高速操控缺陷，还发现了在高速汽车稳态转向特性发生变化的规律，并提出合理评价汽车操纵性的方法和指标。1978年，这项凝聚他心血与智慧的成果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励。
0: 很多东西没有条件，自己要想办法尽量的去创造条件去做，不一定是跟着外国人的这个办法走，要去钻研研究，只要把它基础的科学的东西学得比较深透吧，去用它逐渐的能找出一些办法，这样也增加了我对科研的兴趣。
1: 从青丝到白发，郭拱辉始终步履不停，作为我国汽车操纵稳定性、平顺性等领域主要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为中国汽车底盘技术突破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有一些困难总是要有人去克服啊！我现在尽我的力量去做，你要是能贡献，那就给国家做贡献，搞科研就得有这种精神才行。
1: 1993年，郭拱辉调任吉林工业大学副校长，从科研院所步入高等学府，岗位变了，但他探索创新的初心一如往昔。此番面临的挑战是建中国第一个汽车动态模拟实验室，除计算机和驱动模拟舱的液压系统可从国外购买，整个模拟器系统都需自主设计开发。
0: 驾驶模拟器啊，在我们国内没人做过，过去我们都没听说过，还在杂志上看到一些，就照着这个杂志上德国人怎么做的，这个我们就学人家怎么做，怎么做到跟实际车跑的结果能够一致，这是很难的事情。很多动力学问题必须要研究，理论上比较搞得很清楚。
1: 又是从零起步，又要平地起高楼，郭拱辉带领团队用3年时间，硬生生从一片空白缔造出世界先进、亚洲第一的研发型汽车驾驶模拟器，其中自主研发的轮胎6分力特性试验台成为当时我国汽车性能研发中不可替代的核心试验设备。期间万般不易，可想而知。
0: 很多东西都没有，没有呢，那我们就得去创造条件，去开辟一些新的领域。要靠自己开创这些发展的环境啊，一个也很多老的知识就不够用了，还不断的学习，很多从基础上的颠覆出来的这个创新，那才是真正是一个比较伟大的创新。
1: 1994年5月，郭拱辉当选为我国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是汽车工程领域的第一位院士。进入21世纪，我国汽车产业迎来跨越式发展，但繁荣不等于强大，光鲜外表下自主开发与创新能力薄弱的不足格外刺眼。
0: 那时候想买轮胎试验台，我们想这个天文数字，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筹备到那么多钱，高端的核心的实验设备一般人家都对你控制，不愿意买，所以在这样情况下，我们过去也有一些经验，我想我们自己干可能也行。
1: 2007年初夏，72岁的郭拱辉古稀之龄再度启程，创办汽车科技公司，以校企合作攻坚卡脖子技术，让新技术新思路在真实应用场景中得到检验与落地。
0: 很多人说这些教授都是教书匠，你们做出东西来，我就想我们应该证明一下，我们所搞的理论的文章的写的东西不是纸上谈兵，一方面做科研，一方面做生产，证明我们做的工作是可行的。
1: 亲眼见证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化作市场认可的硬核产品，郭拱辉心中百感交集。 从白手起家的艰难摸索到实现关键技术自主

0: 生坚守，兑现了自己对科研、对产业的承诺。
1: 我说，我们中国的汽车行业要尽四位要，一个是自主，第二要认真，第三个我说要苦练，第四位就是创新，要把基础打好。那么再让一些愿意创新的企业开发，让他接触枷锁，允许他进来跟老的势力来竞争，这才能做出有创新的结果。
0: 笃行科研报国，不忘薪火传承，郭孔辉传道授业，先后培养数百名硕士与博士，而今一众学子学成志愿，深耕于中国汽车产业各个领域，以青春之力接续技术研发的重任。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教授许楠时常感念与老师探讨问题的往昔。
2: 我们在跟郭老师讨论问题的时候，你如果沉浸进去之后，你是能够忘记你和郭老师的这种学术的这个水平的差距的，你是完全可以很自然的去说你的想法，然后郭老师他会认真的听你

0: 信条。如今这句箴言镌刻于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展厅内，静默无言，却力量绵长。
1: 如果我看见一个孩子非常虚心地求教，我就很愿意把我心里有什么沉淀的东西尽可能的套给他。另外还要创新，我跟我学生套的也是，我说你要打破框框，不要以已经有的结论作为你太大束缚。
0: 老一辈科研人员把对国家的深情藏在每一次试验、每一项攻关里，沉默却厚重，而这份赤子之心也在歌声里被一代代人传唱着，温暖又滚烫。一首《党啊，亲爱的妈妈》从1984年春晚唱响，几十年来刻进了几代人的记忆里，旋律一响起，总能够唤起心底最柔软的共鸣。这一次中国交响乐团男声六重唱重新改编了这首经典，六位歌者回归人声最本真的状态，每个人都有独立的旋律线条，合在一起却像管风琴一样饱满厚重。他们反复打磨呼吸的默契，咬字的温度，让每一句歌词都像从心底递到耳畔的私语。从独唱的深情到六重唱的厚重，不变的是那份把党比作母亲的赤子之情。接下来请听心中的歌特别策划男声六重唱版《党啊，亲爱的妈妈》。

首歌是许多人都熟悉的经典歌曲《党啊，亲爱的妈妈》，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作词龚爱书、于志迪，作曲马殿银、周佑。1984年的央视春晚，让这首歌真正飞入千家万户。

天晚上，歌唱家殷秀梅用她宽广醇厚的嗓音，把党啊，亲爱的妈妈这七个字唱进了所有人的心坎里。歌里没有生硬的口号，只有儿女对母亲最自然的依恋。那种在红旗下成长，被甘甜乳汁哺育过的深情，无需过多解释，只要旋律一响起，便能唤起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0: 面对这样一首烙印在人们听觉记忆深处的旋律，改编本身也是一次与经典的对话。参与此次创作的中国交响乐团男声六重唱成员林山介绍说，
1: 这个歌已经让殷秀梅老师唱的已经完美无瑕了，我们在改编的过程中也非常尊重原著，包括每一个符点、每一个音符、每一个长短音，包括歌曲的速度，都是按照原来歌曲。很多阿卡贝拉是用人声模拟伴奏，然后有一个主旋律的线条在歌唱，但是我们六个人不仅仅是在唱伴奏，每个人嘴里，其实大家仔细听我们的歌都有旋律线的，当我们一起张嘴的时候，能出现管风琴一样的声音，就是我们的整个密度啊和整个声部的跨越是非常的饱满的。我们每个人虽然演唱的不一样，但是放在一起又是很和谐，在你每一次听的时候都会有一个

0: 本真的状态。他们反复打磨的不仅是和声的精准，更是呼吸的默契、咬字的温度，以及每一处强弱起伏里所承载的情感分寸。六重唱成员李刚介绍说，
1: 在独唱的时候呢，它是交响乐的伴奏形式，我们在改编的过程中在想如何用人声把交响乐的这种形式模拟出来，但是呢又要考虑人声如果过多的话呢会喧宾夺主，所以我们加入了一些提琴低音的这种声音，比如说嘣嘣嘣嘣，加上歌词把它模拟出来。
0: 这一次六位歌者不再借助繁复的配器，只凭着彼此之间的默契与诚恳，让每一句歌词都像是从心底直接递到听众耳畔的私语。六重唱成员杜小龙说，
2: 我们需要既要保留它的温暖的部分，又要有一定的层次的递进，然后每个声部分开进入，然后一起呼唤党呼唤妈妈，到最后副歌部分一起高呼党啊妈妈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情感的递进是我们阿卡贝拉的一大特色。我们也希望用这种方式去把这首歌的层次和对党对妈妈的爱一步一步的递进放大，去表达给大家。
0: 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感情能比得上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天然牵绊，把党比作母亲更是一份发自肺腑的深情，那份恩情细碎如日常，又厚重如山峦。
1: 我小的时候是听着这个歌曲长大的，特别的荣幸能在七一的时候来演绎这首《党啊，亲爱的妈妈》，能把我的这种情感能寄托在这首歌曲当中。
3: 我来自于一个双党员的家庭，而我的母亲呢是一位女中音，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听我妈妈一直在练这首歌曲，我也耳濡目染的心中向往的这首歌曲。再次六重唱创作这首歌曲完成了我心中的一个心愿。
4: 我相信每个人对妈妈的感情是最深厚的，妈妈生我养我，党培养了我，这首歌用党比喻做妈妈，这就是我心中的歌。
0: 党啊亲爱的妈妈，每一次被重新唱起还是能让人心头一热，不是因为它有多华丽，而是因为它说的是每个人心里都有的那份深情和感恩。

半点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一起走进家具里的中国，看一把小小的无床如何突破理智枷锁，从汉末的折叠凳一步步改变中国人延续千年的跪坐传统。欢迎继续收听。

0: 京时间2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1: 一书一世界。
0: 在胡床传入以前，古人的坐具是铺陈地上的坐席和低矮的床榻，人们按照礼制要求必须在坐席床榻上跪坐。胡床的传入慢慢改变了人们的坐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垂足而坐。这种起居方式的变革一直影响至今。在礼制如此严格的古代社会，改变坐姿绝非易事，甚至会被视为违反礼法。那么小小的胡床为什么会对古人的起居方式带来如此大的变化？胡床早在汉末就传入到中原，又为什么直到魏晋隋唐时期才流行开来呢？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2: 在胡床传入以前，我们是没有椅凳这一类坐具的，我们以前讲坐在床或者是榻上，你在之前坐在席上。汉代的床跟榻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无足或者是足很矮，所以我们说榻为什么取名叫榻，叫榻然静静，因为很低矮，因为又大又低矮，所以人们在上面主要的坐姿是跪坐。胡床传入，人的坐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这是为什么呢？胡床的做法和中国传统床榻的做法不同，第一它比较高，第二它很窄小。我们坐在胡床上只能叫聚坐，意思就是臀部坐在胡床上，两脚放在地上。这种做法在以前叫做胡坐，是一种不符合礼仪的坐姿，它的出现是对传统跪坐礼仪的一种巨大的冲击。怎么坐，如何坐，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都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在魏晋时期就是一个政治态度的问题。具体来讲，如果说你采用跪坐，就说明你遵守汉族的礼制；如果你采用垂足坐，就说明你更倾向于胡人的习俗。比如北魏鲜卑拓跋氏在孝文帝改制之前，在南齐书里就有这样一段话，叫卢主及后妃常行乘银漏洋车，不失为慢，皆偏坐垂脚圆中，在殿上亦齐聚。卢主指的就是北魏的君主和皇后妃子啊，经常外出，乘坐的就是银雕镂的这样的洋车，不失为慢，大家都偏脚坐在这个车上，而且把脚放在车辕当中，而且在殿上也是垂脚而坐。所以采用这种垂足而坐的坐姿，实际上就说明当时的魏国的君主是更倾向于鲜卑化的生活习俗。甚至在魏晋时期，垂足而坐不仅代表对于一种传统礼制的反叛，甚至还成了作乱者的一种标签。梁末侯景篡位之后啊，在《梁书》里就是这样描写侯景的：床上常设胡床及全提着靴垂脚坐，就是侯景的这个床上经常放着胡床和全提，全提也是一种高型坐具，而且他穿着鞋垂脚坐在胡床上。因为侯景的坐姿不符合礼仪，所以他干出大逆不道的事情，仿佛也在情理之中了。除了少数民族垂足而坐，那么佛教徒的坐姿是怎样的？佛教徒的坐姿主要是叫家趺坐和思维坐。 家福座是什么呢？家福座就是双脚放在腿上面，脚面朝上。所谓的思维座就是右小腿放在左腿上面，左小腿下垂，左脚着地。实际上思维座就是垂足座和家福座的一种结合。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的盛行，梁武帝的时期据称在建康就有僧尼超过十万人，所以在魏晋时期佛教徒的坐姿必然会对中原地区人们的坐姿产生影响。我们总结起来，中原清谈的名士和隐士们放弃传统的跪坐礼俗，少数民族呢采用垂足而坐，佛教徒又是家福坐思维坐，所有这些都变成了一股无法抗拒的潮流，影响着汉人由跪坐向垂足坐的发展。另外，人们的坐姿之所以能在魏晋时期发生重大的变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服饰的变化。中原古人的服饰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和形制：上衣下裳、上下连署和上衣下裤。我们先来说第一个，上衣下裳。什么是上衣下裳呢？这种服饰实际上是在商代就已经形成，就是上面穿衣，下面配裳，男女通用，老幼皆穿。这是第一种阶段。第二个阶段叫上下连署。上下连署实际上就是上衣和下裳分开裁之后又缝到了一块，类似我们现在的连衣裙。这种服饰的形制基本上是流行于从东周时期一直到秦西汉，到东汉时期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上衣下裳和上下连署都是我们古人在下衣不完善时期的一种服装的形制。好，第三种出来了，第三种叫什么？上衣下裤，上面穿衣，下面穿裤。这个时候的这种合

0: 做坤。所以直到这个时候，我们古人才能够把下体完整的遮蔽起来。这种服饰一定是在魏晋时期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民族融合、少数民族的服饰对中原地区服饰影响的大的环境下产生的。所以说我们说魏晋时期高行的椅凳流行，使得我们的传统的起居方式从跪坐变成垂足坐。但是所有这些如果没有服饰的变革是难以实现。中古汉人由跪坐发展到垂足而坐，这种民族重大的生活习俗的变化不是一蹴而就，非常缓慢。只要从魏晋时期一直到唐末，这种转变才完全实现。这种坐姿的改变之所以能够在魏晋时期发生，总结起来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叫礼教崩塌。这个时候中原的文人雅士隐士们崇尚玄学，对于传统的生活方式进行猛烈的抨击，其中就包括坐姿。所以这个是从内部开始产生变革。第二个叫民族融合，在这个时期最大的一个社会特点就是民族大融合，必然导致思想的融合，所以少数民族的坐姿也会影响到中原地区的坐姿。最后一个就是佛教的影响，东汉末期佛教传入中原，也对我们中国古人的坐姿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说啊，如果没有汉末以后国内物质和精神文化交流所引起的碰撞，唤起人们精神上的某种觉醒，我们的古人呢便不可能由商周时期就开始流行的跪坐发展为唐以后普遍开始实行的垂足而坐。
1: 在魏晋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个时期是否还有人仍旧低坐呢？席地而坐时期的席是否仍然是人们必不可少的家具呢？如果是的话，这些席发生了哪些改变和创新呢？
0: 在《晋书》里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杜熙是西晋名将杜预的儿子，他呀才能出众，年纪轻轻呢就享有盛名。后来啊，晋惠帝就指派他去做太子舍人，让他陪伴在闵怀太子的周围。这个闵怀太子啊，生性散漫，不思上进，整日玩乐。这个杜熙非常耿直，每天就在身边劝谏他，态度十分诚恳。闵怀太子不但不感激杜熙，反而啊心怀恨意，觉得杜熙老是针对自己。有一天，闵怀太子就在杜熙做的这个毡子里面插了几根针，杜熙没注意，一屁股就坐下去了，结果呢这个屁股就被扎出了血。杜熙啊疼痛难忍，但是在太子的面前又不敢表现出来。这个就是如坐针毡这个成语的由来。毡在魏晋时期啊是铺设用的一种家具。我们说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啊非常丰富多彩的一个时期，既有古韵也有新风。我们前面讲了坐的变革，但是在这个时候高坐仍然是局限在一小部分人群当中以及一些特定的场合，那么大部分人实际上还是席地而坐。那么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西域少数民族大量进入中原内地，以及佛教的影响，在魏晋时期出现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一个大交汇大融合。那么这时候带有西域少数民族色彩的毛褥、毛毡、毛毯等等就进入了中原内地，受到了中原汉人的喜爱，尤其是官宦阶层、权贵阶层十分追捧这类新型的坐卧类家具，也使我们传统的中原坐卧类阴席家具的种类、样式、图案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今天啊，我们就来讲一讲魏晋时期的这些低矮型坐卧类家具。

时期的奎文锦，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纳北区88号墓，现在收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奎是异族的神兽，我们推测奎文锦可以用来做成玺，它的质地非常的细密，而且最突出的一个特色就是色彩非常鲜艳，我们具有十分鲜明的西域少数民族色彩。在魏晋时期，玺和盐仍然是最常用的坐卧类家具。我们以前讲过盐和玺的区别，下盐上玺。盐呢主要铺设在下部啊，主要起到一个防寒防潮的作用，质地比较粗一些。那么玺呢一般铺在上面。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玺的图案花纹种类就变得更加丰富，包括它的制作工艺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们今天就来讲讲其中的两种。第一种叫做钿，在《说文》里面是这样说的，叫钿竹玺也，意思就是钿呢就是一种竹玺。那么《诗经》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叫下官上钿乃安思寝，就是说下面铺上官玺，上面铺上钿，就是竹玺，这样呢才能睡一个安稳觉。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种啊，叫做钿。第二种叫做剑。剑是什么呢？在《广雅》里面是这样说的，剑玺也。剑啊也是一种玺，剑又被称作镐。在宋代的著作《增韵》里面是这样说的啊，叫镐阶曰剑，官仆曰玺。镐阶曰剑，就是说用秸秆制作的，我们把它叫做剑；用官草和蒲草制作的，我们叫它玺。哎，剑是用草秸秆做的，它是比较粗糙，不会贴身使用，也一般不会拿它来待客。钿和剑，一个光滑，一个粗糙，一个精致，一个质朴，一个铺在下面做盐，一个铺在上面做玺，也代表了不同的身份和地位。我们刚才说了，剑是草秸秆做的，所以啊它还有另外一个用途。是说新语里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这个陶侃啊是东晋时期的名将，但是他在年轻的时候啊家里非常的贫寒，他的母亲战士每天纺织来养活陶侃。在鄱阳有一位名士叫范奎，哎，这个范奎有一天呢就投宿到陶侃家里。当时啊正值连日的冰雪，陶侃家本来就是非常穷，这时候更是空无一物，吃的用的都没有了。但是范奎呢却带了很多的仆从和马匹。陶侃急的呀在屋里团团转，一点办法也没有。这时候他的母亲战士对他说，说你呀只管出去把客人留下，我自由主张。这个时候战士先是把自己的这个长发剪下做了两套假发，出去卖了之后呢买了几斗米回来，又进屋把屋里的一根细柱子砍下劈成几段做成柴火，又到里屋把草垫就是剑席啊给它剁碎了之后作为马匹的粮草啊，原文是这样说的，叫错珠剑以为马草。就这样做成了一顿丰富的餐食，周全地招待了范奎主仆。这个范奎后来知道这件事之后非常的感慨，他就说如果没有战士这样的母亲，是生不出也养不出陶侃这样的儿子的。所以呢就极力赞赏陶侃，向官府推荐陶侃，陶侃终于出人头地啊，这就是错剑喂马的故事。这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玺，既有古韵也有新风，体现

0: 着宽厚为人的中华美德和世人精神。
1: 殷入是垫子、褥子的通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殷入继承了中原席类家具的特色，受到儒家思想和西域少数民族的多重影响，呈现出鲜明而独特的时代风格。殷入多用棉絮、皮毛以及各种丝织物制成。动物的皮毛不但是古人抗寒的主要用品，有一些皮毛还是夏天防暑降温的上等选料。制作殷入有哪些讲究呢？
0: 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室砖画图中描绘的呢是竹林七贤坐在阴席之上，轻松于垂柳之下，看起来非常的闲散随性。他们所做的这种阴席有一些动物毛皮的图案。大家想，竹林七贤一般很喜欢在郊外谈玄论道，所以为了保暖和舒适，多半会用比较厚的这种动物毛皮来做成阴席，坐在这个身下。所以从这幅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席不仅可以用在室内，也可以用在室外，因为它体型比较小，便于捆扎携带。阴也是席，是中国最古老的一种坐具。根据材料不同，这个阴啊分为草阴、皮阴、布阴、丝阴等等。那我再说褥，褥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我们现在啊也经常会使用褥。褥就是坐卧的时候铺在身下的软垫。褥一般比席要厚啊，要软。按照用料又可分为草褥、皮褥、毡褥、毛褥啊等等。阴褥常常并称，阴就是褥，褥就是阴。这个阴在汉代就成了各种垫褥的一个代称。近代的王家在《拾遗记》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周灵王23年起昆昭之台，又设狐夜宿囚，紫皮文褥。皮褥是西域所献也，施于台上，坐者皆温。皮实际上就是一种体型高大的动物，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棕熊或者马熊。那么这个皮褥实际上就是用棕熊皮制成的褥子。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周灵王23年的时候啊，建筑起昆昭台，他们还准备了精美的狐狸皮制成的白色的皮大衣。这个皮褥是西域人所献，放在台上，所有坐在上面的人都感到非常温暖。
1: 中国古人对于熊皮的利用历史啊是很久远的，这种熊皮非常适合冬天使用。那么夏天古人用的是什么褥呢？
0: 夏天我们的古人用什么褥呢？有这样一段话啊：见骄豪之白褥，以骄豪之为褥也，此豪柔而冷，常以夏日梳之，因名柔豪褥。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又给我铺上蛟龙的毛制成的贵重的褥子。这种褥子啊很凉，常常是夏天才铺它，所以叫做柔豪褥。这种蛟龙毛做的褥子听起来有点玄虚啊，有点神话的成分，但是在汉魏时期啊，装饰工艺非常华丽的锦褥确实比较常见。这类褥子在晋南朝时期非常盛行，这是与当时的这种织锦的产量和织锦工艺非常发达分不开的。褥子作为一种铺垫的用具和席一样，同席的人一定要身份地位相同，同褥的人啊也一定是感情非常深厚。近代的张伯在《吴录》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三国时期有一个人叫孟仁，他后来做官啊，做到了吴国的司空，非常高的一个官职。但是他年轻的时候呢，家里很穷， 他的母亲啊，就给他做了一床厚厚的褥子和一床非常大的被子。旁人看了就非常不解，就问他的母亲：“你啊，做这么大的褥子和被子干嘛用呢？”他的母亲就解释说：“说我的儿子啊，没有什么特别优秀的品质能够让他结交到有才能、有才干的这样一些人。很多有学问的人啊，家境并不好，可能连一床好的褥和被都没有，所以呢，我就做了一床厚褥大被，哎，让他们天冷的时候可以挤在一个被子里面，从而增进彼此的感情。这样我的儿子就能结交到一些志同道合、有才能的好朋友。能够同入代表感情深厚，但是如果皇帝把席褥作为礼物赐给你，那就代表一种无上的荣宠和重用。在南齐的时候啊，有一个柳庆远，他曾经任尚书都官、郎中、卫星太守等职。他有一个从兄是南齐的名将柳世龙，哎，柳世龙有一天啊，就对柳庆远说我呀，以前曾经梦到太尉啊，把席褥赐给我，结果呢，我就当到了亚台司。前两天啊，我又梦到太尉把我的这个席褥赐给了你，我想啊，你一定会光宗耀祖。果然后来啊，柳庆远因为协助萧衍，就是后来的梁武帝起兵，就成了萧衍大府里的一个很重要的谋臣，最后当到了安北将军、雍州刺史。这就是孟褥这个典故的由来。当时中原内地的纺织原料主要是以丝麻为主，还没有棉织品。棉织品当时被称为叫白蝶子、蓝布啊、班布啊，有这样一些名称。到了魏晋魏文帝初年开始，西域的纺织品就开始大量传入了中原地区。在唐朝初年，史学家姚思廉所著的《梁书》里有这样一段话，叫高昌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芦，名为白蝶子，国人多取之以为布，布甚软白，交饰用言。高昌啊，现在隶属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这个白蝶子实际上就是一年生的非洲草棉啊。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有一种草木，它的果实呢就像蚕茧一样，在这个茧中有丝可以抽出来，被称为叫白蝶子。而人们呢就拿这个丝织成布，这个布又软又白，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哎，这句话呀还真不是空穴来风。我们后来在高昌的墓葬当中啊，就发现了棉纺织品的这样一些文物。那么同样是在刚才我们说的姚思廉啊，他写的这个陈书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南朝的文学家、史学家姚察非常的有才干。这姚察实际上就是这个作者姚思廉的父亲，他写的就是他父亲的事情。这姚察得到了简文帝萧纲的重用啊，官至驾部郎中。这姚察当了大官之后，很多人都想结交他，但是他非常注重自身的廉洁，除了朝廷的俸禄之外，任何人的礼品他都不收受。有一天啊，他曾经的一个门生就找到他，送给他什么呢？南布一端，花布一匹。姚察就对他说：“说你看啊，我身上穿的这些都是麻布做的这样的一些衣服，你给我的这个东西啊，对我来讲根本就没有什么用处。你要想结交我，也不用给我送礼。”但是这个人呢，坚持要把礼物送给姚察，姚察就生气了，把他给撵了出去。从此以后，没有人再敢给姚察送礼物了。从这个故事，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姚察非常廉洁，也能知道 南部，也就是棉布，在当时属于一个西汉。这就是魏晋时期的殷入，它是古风和胡尚融合

0: 展现出了独特的时代风格。
1: 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作剧的种类日渐增多。那么还有哪些作剧受到当时人们的喜爱呢？这些作剧在现代生活当中还存在吗？欢迎继续关注家剧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将相和》。

0: 问问我不和，被外邦问之，与我国不利。
1: 丞相说的是啊，
0: 你们以后若与将军府下的门客，必须谦让一二，千万不可因小失大呀。
1: 小人记下了。
2: 于大夫到。
1: 于大夫到。
0: 哦，于大夫有请。
1: 是，有请于大夫。
3: 今天奉圣命来见

0: 府光临，必有见教。
1: 啊，林丞相连日不朝，为了何事啊？
0: 偶得萧阳，故而为朝。
1: 哪里是偶得萧阳？莫非与老将军失火了么？
0: 何出此言？
1: 你二人各地本帐，不肯见面，岂不是失火了？
0: 这个，
1: 林丞相，为何惧怕那老将军得胜呐？
0: 大夫，你也道我惧怕那老将军么？
1: 满朝文武俱是这般言讲啊。
0: 那火狼之情我尚且不惧，单单惧怕老将军何来呢？
1: 确实为何？
0: 我来问你，那秦国可有吞并我赵国之意？
1: 就有此意呀。
0: 他为何不兴兵前来？
1: 惧怕莫国之众二人。
0: 哪二人？
1: 林丞相与老将军。
0: 赵王，莫二人一日在朝，那秦王就不敢兴兵反战么？倘若我二人一旦失火，那秦王必然乘虚而至，那时我赵国的宗庙社稷危在旦夕，我以国事为重，私见不去计较，情愿让脸破，不愿忘。

众朋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位听众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0: 不断增强军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1: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0: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1: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

0: 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1: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0: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

0: 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1: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2: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3: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4: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5: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6: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 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翔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9: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8: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10: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8: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11: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

0: 应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1: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2: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3: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4: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5: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
4: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5: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4: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6: 雪梨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7: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8: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7: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8: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横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7: 北京、

0: 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1: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0: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1: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只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0: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2: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3: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3: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2: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

0: 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0: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
2: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3: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4: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3: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4: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2: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4: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

0: 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北京时间7:00。

0: 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关志欧主持并讲话，李殿勋、孙伟、诸葛宇杰出席。
1: 关志欧会见宝武集团董事长胡望明、总经理侯安贵。
0: 李殿勋与东风公司董事长杨青、总经理冯长军座谈。
1: 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

0: 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于7月28号至30号在汉召开。
1: 上半年，我省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6.7%，集成电路出口增长近3倍。
0: 从基因挖掘到品种培育，华农团队突破玉米育种卡脖子技术，获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我是邵川。
0: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傍晚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气温25至35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南部、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西部多云转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伴有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鄂东南北部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单点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2至37度，最低气温24至27度。
2: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部署我省党的建设工作重点任务。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关志欧领学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做交流发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出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就是要深刻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就是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从中体悟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就是要深刻把握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任务，传承好、发扬好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确保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更好转化为发展优势。会议强调，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抓实抓细各项重点工作，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准政治方向，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湖北落地生根，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注重全面系统学习，加强经常性学习，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做好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持续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做好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结合起来，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支点建设的生动实践。
0: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会见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望明。

0: 总经理侯安贵一行。关州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胡望明、侯安贵一行表示欢迎，向宝武集团长期以来对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关之欧说，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北工作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六次考察湖北，赋予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的使命任务。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我省经济运行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湖北与宝武集团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离不开宝武集团的大力支持，希望宝武集团持续加大在鄂投资布局，落地实施更多标志性引领性项目，与湖北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方面深化合作，助力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共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胡望明代表宝武集团感谢湖北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企业发展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宝武集团整体经营、十五五发展规划及在鄂产业发展情况。他表示，宝武集团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充分发挥综合优势，进一步深化与湖北在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的创新合作，推动在鄂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高效化发展，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领导马国强、盛月春、彭勇、黎东辉参加会见。
1: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与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青、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冯长军一行座谈，围绕深化央地合作、推动湖北汽车工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交流。李殿勋向东风公司长期以来为湖北经济社会发展所做贡献表示感谢，对东风公司坚持以全球视野和前瞻思维积极推进企业战略转型所取得的显著成效表示祝贺。他说，东风公司作为在鄂中央企业，工业底蕴深厚，研发实力强大，发展态势良好，希望进一步顺应全球汽车工业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服务化、国际化的转型变革趋势，坚持大品牌、高科技、国际化、年轻态的高端定位，大力度持续性推进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与经营管理创新，以国内外一流的产品和服务供给重塑发展竞争新优势，以扩能增产、提质增效的优异成绩为湖北汽车工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李殿勋表示，湖北省将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在全面重塑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政策引导与强化服务保障，加快打造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服务链深度融合的一流产业生态与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优良营商环境，为包括东风公司在内的各类企业在湖北创新发展提供根本保障。杨青代表东风公司感谢湖北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给予企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表示，东风公司将持续扎根湖北、深耕湖北，依靠创新驱动加快转型突破，更好助推湖北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副省长黎东辉参加座谈。
0: 湖北的消息，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会议拟定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决定本次常委会会议于7月28号至30号在汉召开。会议审议了湖北省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建议表决稿、湖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建议表决稿，决定将上述办法建议表决稿提请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会议审议了湖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二审稿、湖北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条例草案、湖北省反间谍工作条例草案、

0: 湖北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草案、湖北省碳市场建设促进条例草案、湖北省废弃物循环利用及处理条例草案、关于集中修改废止部分省本及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审议了社区的市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关于集中修改废止涉及生态环境法典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和襄阳牛肉面产业发展促进条例、宜昌市关岭保护条例等20件报批法规法规性决定，决定将上述法规决定草案和报批法规决定提请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会议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湖北省旅游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2026年上半年工作暨全省人民陪审员工作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检察院关于2026年上半年工作暨全省知识产权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分别审议了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关于省14届人大4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决定将上述报告提请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会议决定将有关报告的审议意见和调研报告印发常委会第25次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元强、刘雪荣、徐文海、程永文，秘书长雷文杰出席会议。
1: 昨天，武汉海关发布统计数据，上半年湖北省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6.7%，外贸整体稳中向好，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核心增长引擎。湖北台记者程德明、唐清辉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湖北出口高新技术产品1092.6亿元，同比增长58.7%，占同期出口总值的38.7%。其中，集成电路出口额达451.8亿元，增幅高达285.9%，领跑全品类出口增速。光模块出口也同比增长20.1%，算力相关产品全线走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刘凯。
3: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这个迅猛发展呢，带动了全球对高端的存储芯片、光模块的算力基础设施需求持续的增加。湖北呢，作为国家的存储基地，其集成电路、光纤、光缆的产业，恰好切中了这一技术的这个缺口，获得了强劲的外部的订单的支撑。
2: 抢抓全球算力风口，湖北提前布局的芯片龙头企业迎来发展黄金期。长江存储全球 NAND 闪存市占率从去年8%提升至13%，是全球增速最快的存储厂商。龙头起舞，带动全省超1.6万家光电子信息企业协同发力。在黄石，集成电路下游配套企业永兴龙电子瞄准 AI 智能驾驶赛道，今年投入8000多万元升级高端电路板产线，新产品销往德国、韩国，订单已排到下半年，全年营收有望突破6亿元。黄石永兴龙电子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吴建华：
4: 产品主要用于是 AI 还有算力的应用，现在我们是加大这个研发的一个投入，把主要精力放在 HDI 的这个研发上面，还有这个扩大 HDI 的这个生产线上面。
2: 订单火热离不开通关便利化政策与产业扶持双重护航。武汉海关18条外贸便利举措将半导体关键零部件纳入便捷通关范围，大幅压缩高新企业进出口成本。今年湖北出台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方案，支持核心技术攻关、生产制造和场景应用等，巩固集成电路等高新技术产品增长优势。武汉海关法综处综合科科长李威：
5: 推出创新通关监管模

0: 局了 6G 通信技术啊、量子科技、人形机器人等未来产业，那么持续累积啊出口的新动能。
1: 玉米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曾经育种效率低，关键基因匮乏，是制约产业发展的老大难。华中农业大学严建兵教授团队历经十多年攻关，实现了从基因挖掘到品种培育的全链条突破。这项成果刚刚获得202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湖北台记者吴宝红、卞勇报道。
2: 在湖北洪山实验室的玉米基因组育种平台，自动化设备正高效运转，一天能完成6000到8000份玉米样品的核酸提取。而过去同样的工作量需要20多人干上好几天。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肖英杰：
3: 我们能够在几天内完成数万份样品的这个鉴定和诊断，快速去挑选出好的玉米的品种。
2: 育种要提速，首先得找到好基因。严建兵团队利用热带玉米种质资源，挖掘出52个增产、抗病、抗旱相关的优异基因，并首创无基因型限制遗传转化技术，搭建高通量基因编辑平台，将基因验证成本降低90%。团队还成功研发出专用育种芯片，实现大规模种质的精准诊断。更关键的是，他们开发出创造、评估、选择、变异三位一体的智能育种算法，相当于给育种配上了导航。基因提取、育种芯片、智能算法共同构成了完整高效的自主育种体系，解决了传统育种慢、成本高的短板。华中农业大学校长、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严建兵：
4: 新的育种算法不但在我们国内应用，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输出授权给国际的大型的育种公司使用。我们的育种技术啊，能够实现从快速的跟跑到领先。
2: 依托这套自主研发的全链条育种技术，团队培育出多个高产优质玉米新品种。抗病基因的应用还有效降低了玉米中的毒素含量，让饲料更安全，肉蛋奶品质更有保障。如今这项成果正在服务全国30多家育种企业和科研单位，培育的种子累计推广超过8000万亩，创造经济效益近100亿元。严建兵：
4: 我们一定要从农业产业中去找科学问题，并且通过这些科学问题的突破，反过来进一步的促进我们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但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同时保障老百姓的身体健康。
5: 昨天上午，2026第51届武汉716渡江活动在长江武汉段顺利举行，70名强渡选手和1900多名群众劈波逐浪，共享长江赠予的一场水上盛会。湖北台记者王寻、谭思维报道。
6: 3、2、1，
7: 早晨7:16，716渡江活动个人抢渡赛鸣枪开赛。70名选手分成男女两组，先后从武昌汉阳门下水，游程约1800米到汉阳南岸嘴起水。经过激烈角逐，湖北游泳队选手张子阳以11分33秒成绩夺得个人抢渡赛男子组冠军，成为渡江活动举办以来首位武冠王。
8: 在渡江赛道上，我一直也是对他抱有真的是最大的敬畏之心，所以我一直保持着很高的专注度，准备了很久，希望能在公开水域上代表中国走向世界。
7: 武汉市游泳队选手夏子璇以12分52秒成绩刷新个人纪录，第二次夺得个人抢渡赛女子组冠军。
9: 在水里游的时候有点紧张，然后有点冒险，非常感谢我自己在快要下去的时候自己顶上来了。再接再厉，希望明年站在这里的还是我。
7: 本届渡江活动依旧设置群众方队横渡长江环节，29支方队的1917名勇士来自湖北、台湾、广东以及山西太原、江苏盐城、河南新乡等地。他们从汉阳门下水，历时2小时15分钟全部上岸，游程近6000米。在艳阳与碧波中，群众方队携手向前，江上欢歌，在武汉留下了别样的渡江记忆。第51届武汉716渡江活动广东方队队长肖志雄：
6: 毛主席60年前畅游长江，现在我们就是以沧海一声笑来展现我们当代游泳的一种豪情气魄。现在能够

0: 骄傲。第五十一届武汉716渡江活动都小卓方队队员蔡汉云，
1: 我今年是第十次了，特别激动，很爽很爽。我们是长江的儿女，不畏艰险，努力拼搏的精神，这一定要有一个传承。
2: 这几天湖北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快速增长，在武汉今年首次启动虚拟电厂精准响应，同时叠加工商业充换电设施分时电价三小时挪移新政，大幅削减用电高峰负荷，让城市用电稳下来。湖北台记者祝如月、卞勇报道。
3: 7月14号下午14:07，武汉电网负荷峰值达到1826.54万千瓦，突破历史记录。经预测，接下来武汉整体用电负荷将保持高位。15号下午2点，武汉市虚拟电厂管理中心今夏首次发起精准响应邀约，通过市场化手段开展精准负荷调控。国能、长源能源等10家虚拟电厂运营商积极参与。当天晚上8点到10点，共协调了武钢、美的、格力电器、未来能源等386家企业，通过在该时间段降低用电负荷等方式，最高让出37.3万千瓦用电负荷。国网武汉供电公司营销运营中心副管事主管彭依依：
4: 我们当天发布需求30万千瓦，2小时内的平均响应负荷约27.8万千瓦，最高达到37.3万千瓦，相当于满足近20万台1.5匹空调同时开启。
3: 除了通过虚拟电厂实现局部区域削峰填谷，武汉工商业充换电低谷电价三小时挪移的新政也在发力。7月1号起，武汉工商业充换电设施低谷时段从12点至14点后挪为14点至17点，时长增至三小时，电价较平段每千瓦时降低约0.25元，较高峰降低约0.5元，以价格杠杆引导充电负荷平稳转移，也给新能源车主带来实惠。彭依依：
4: 7月1日至15日的5间充电负荷平均下降了51.12万千瓦，下降的最高负荷达到61.14万千瓦，相当于满足40余万台1.5匹空调同时运行的用电需求，极大缓解了负荷高峰时的供电压力。
5: 从7月16号起，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本周末，新一轮降雨将影响我省，带来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主汛期天气变化快，有哪些防御重点呢？来听湖北台记者金若涵、宋杰的报道。
0: 湖北的主汛期是每年6月到8月，在此期间，由于大气环流季节性转换，一方面降雨会偏多，另一方面也极易出现天气骤变的情况。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钟明：
6: 这3个月的降雨量一般占全年的40%到50%，但是主汛期并非必然都多雨，副热带高压偏强时，则我省空梅伏旱，例如在2022年剩下的高温干旱；偏弱，则为暴雨成灾，例如2020年超长梅雨。因此，这3个月既是洪涝灾害最高的风险区，同时也是防旱的敏感期。
0: 专家介绍，当前湖北已进入7下8上的水旱灾害防御重点期，需格外注意旱涝急转和旱涝并存风险。湖北省气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
3: 肖英：
7: 最大的变化是旱涝并存，局地的极端防御更为复杂，强对流天气概率增加，需关注预警分灾应对。
0: 湖北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尤兴莹：
8: 从梅雨期的全面防守、全线防守，转向出梅以后的点上防涝、面上防旱，针对坨子雨预见期短、致灾性强的特点，要落实特殊群体一对一的结对包保，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还要将各类抢险的力量和设备前置到高风险区域，确保关键时候拉得出、冲得上、顶得住。
9: 清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2: 一组短消息，记者日前从湖北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今年上半年，全省高速公路完成投资630.1亿元，占年度目标1200亿元的52.5%，同比增长9.3%。全省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8525公里，顺利。

0: 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1: 7月15号，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技术性贸易措施工作座谈会在武汉召开。会上，湖北以标准化之力助力光谷七星扬帆出海、拓展全球市场的案例成为优秀案例之一。长飞光纤、华工科技、瑞科激光等七家光谷龙头企业在全球市场上正跑出加速度。
0: 7月14号至16号，武汉连续3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记者从武汉市民政局获悉，全市1735个社区纳凉点已全部开放，为特困、低保、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众撑起清凉保护伞。
1: 日前，2026中国光谷社区艺术季启动，全年将开展171场活动，让艺术走进社区、走进市民身边，不断提升职工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0: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彭兰香、张晓东、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5: 水润清楚，江米浮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中阅读，忘带钥匙不用慌，上门开锁，管道疏通，及时上门，轻松解决生活难题。
1: 更有全家险、家庭防诈险、综合意外险三重保障，一张保单保全家，全家安心有保障，保额价值超百万，防范意外与诈骗风险。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1: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3: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

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明确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湖北时刻紧绷粮食安全这根弦，大力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因地制宜推广虾稻共作等绿色高效种养模式。今年湖北虾稻田综合种养面积将突破800万亩，稳居全国第一。今天我们就去虾稻共作模式的起源地潜江，探寻虾稻田里的丰收密码。
1: 在潜江老兴镇，万亩中稻已收割过半，晚稻谷穗低垂，静待成熟。农户刘嘉林每天都要来晚稻田里瞧一瞧。
2: 像这个结实的好的，都是弯下来的，都是黄色的。像这个结实的差一点的，是那个软壳的，一捏上去就很明显。一亩地可以收1300斤左右。
1: 今年受高温干旱的影响，晚稻的长势不算太好，但对于今年自家的收入，刘嘉林心里有数。在这片50亩的虾稻田里，稻田为小龙虾生长提供优良环境，小龙虾的产值可以大大补充稻田效益，一块田两项收入，即使一项有影响，另一项也能有补充，农民都能有钱赚。
2: 去年的那个库虾只有4块和5块，今年都是10块11块，投入是一样的，但是卖的价格就翻倍了。
1: 让虾稻跨界融合是潜江走出的一条特色农业发展之路。2018年，湖北向全省推广虾稻共作稻鱼种养模式，明确提出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将全省虾稻共作稻鱼种养模式发展到700万亩。刘嘉林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返乡务农。
2: 我在温州钉子厂做抛光的，有一次腰发了，腰痛发了，就回来休息2个月之后，就看到这个虾稻的情景还可以，感觉就是好像我等了好多年的事情终于让我找到了。
1: 起初由于经验不足，刘嘉林稻田里的小龙虾个头小，产量少，靠着30亩水稻的收成，他才不至于血本无归。和他一样，不少农户在虾稻共作中都遇到过问题。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收集情况后，成立虾稻技术专班，展开对口帮扶。
3: 我们农技推广服务中心、还有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等技术部门下村指导，每个月会召开一次我们的技术培训会，大概每年呢可以培训1000人次的农民。
1: 这几年小龙虾卖得火，很多农民出现种虾清稻的想法。对此，湖北依照虾稻共作标准加强监管，不断提升水稻效益。2019年，潜江与湖北省农科院展开院士合作，繁育出虾稻专用品种虾稻一号，解决了虾稻种植面临的防稻、防毒、保优三大难题。由于虾稻米不施农药，天然无公害，一批粮食企业也投身虾稻生产加工领域。
3: 因为虾稻产业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产业，而且是延伸到二产业、三产业的一个综合性的产业。当二产业、三产业繁荣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虾稻的综合产值也就起来了，带动我们一产业增产增收。
1: 截至目前，湖北虾稻田面积从2005年起布施的10几万亩，发展到2021年的791万亩，如今已占湖北水稻田的20%以上，产值增加近1000亿元，带动7.8万户农民人均增收3356元。
4: 我15亩地，我跟你说了，如果是全部种水稻的话，存钱只搞了3万斤谷。那今年那个起步市场价格是卖的3万块钱，今年搞虾稻田做的噻，可以顺赚10万亩。
5: 因为我有2个儿子，有2个小孩，去年我们怕学费交不上，今年的话学费啊吃方面的话就还可以，改善了还挺多的，把今年的早苗搞好，明年的话说不定还好一点。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召开座谈会，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把脉问诊，定向领航。接下来一起来看看。

0: 今年是摄影师杨和拍摄长江的第12年，在他的镜头里，江豚从罕见成了常客，长江岸线从满目苍夷到满目苍绿。
1: 我在这里也拍到很多的红胸秋山鸭，还有一些是灰头埋鸡，它是上百只的成群的飞过来的，这些都是也是很珍贵的。
0: 转折始于2016年，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贡献了湖北1/3化工产值的宜昌率先在全省掀起了沿江化工企业的官改搬转行动，兴发集团就是首批主动参与腾退长江岸线的企业之一。
2: 进行长江岸线的小的电厂进行了爆破这个拆除，为我们锦陵岸线的草湾里配置车间进行了这个搬迁和升级改造。其中我所在的公司在环保这个治理过程中投资了6000多万，进行了1万场所的修复与治理。
0: 腾退长江岸线是宜昌壮士断腕的决心，也是湖北铁腕治污的开始。2018年，湖北启动长江大保护10大标志性战役，3年时间，沿江1公里内118家化工企业完成官改搬转。到今年7月，沿江15公里内的478家化工企业已官改搬转443家。
3: 治污花了10.05亿，我们有这个搬迁又扣了10几个亿啊。我们当时规模并不是那么特别大，从资产的角度呢，就是有20几个亿的资产是属于不能产生直接效益的。
4: 2016年，全省化工行业的营业收入是6300多个亿，到2019年就下降到了5300多个亿，到2020年下降到了4600个亿，整个下降了1500多个亿，占整个化工收入的1/4，这也是历史上下降幅度最大的一个时期。
0: 以退为进，经历转型的阵痛后，湖北一大批沿江化工企业在官改搬转中迎来新生。兴发集团顺势改进工艺，提升环保水平，园区综合排放削减30%，四废综合利用率达95%以上，还成功培育了微电子新材料、有机硅新材料、绿色生态除草剂等3大优势产业。如今循环的绿色园区也让过去废弃的副产物成为下游产品的原材料，炼炼生金。2021年，兴发集团的利税比2017年增长了4.12倍，经济效益不降反增。
2: 我们的自动化水平提升了，日产量由80吨每天提升到100吨每天，我们厂房周边的环境更绿了，没有了环保压力的后顾之忧，没有了粉尘和气味的担忧和忧虑，我们的上班的这个幸福指数更高了。
4: 经过官改搬砖以后，实现了这个产业的搬高、搬绿、搬强。那么2021年，全省石化行业的营业收入又重回6000亿，达到了6134个亿。
0: 自开展长江大保护10大标志性战役和10大攻坚提升行动以来，湖北省长江干线取缔1211个非法码头，腾退149.8公里岸线，生态覆率856万平方米，长江优质水断面已经超过97%，长江干流湖北断水质已连续2年稳定在2类标准，一幅水清岸绿合唱的生态画卷正在湖北徐徐展开。
5: 清廉重阳，你我同行。青年说清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说清廉》栏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高检乡纪委书记李航，由他讲述豆腐汤的清廉人生的故事。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高检乡纪委书记李航，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分享豆腐汤的清廉故事。听到这里，大家不免好奇，豆腐汤到底是谁，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且听我慢慢道来。豆腐汤是被康熙皇帝誉为天下第一廉吏汤斌的外号，他是河南怀州人，是清朝的政治家、理学家及书法家，官至工部尚书，一生清正廉明，所到之处体恤民间，必绝风清，政绩斐然。同时他生活简朴，家教严

0: 为什么汤兵会有豆腐汤这样的外号呢？原来早在顺治年间，汤兵在陕西潼关道和江西临北道任职时，每日三餐都以豆腐汤为菜，几乎不沾荤腥，生活非常简朴，在当地口碑很好，于是当地百姓送给他三汤道台的称号，赞扬他为官清廉。康熙年间，汤兵出任江苏巡抚，位高权重，但他一如既往坚持过粗茶淡饭的简朴生活，还是餐餐都有一道豆腐做的菜。久而久之，苏州老百姓就给他起了一个豆腐汤的雅号。汤兵不但对自己要求严格，在选人用人方面同样要求严格。清史稿中记载了一个役前丢官的故事，便与他有关。康熙年间，京城有一位叫赵文崇的秀才，经过多年苦读，终于考中进士，放任江苏常熟知县。拿到任命文书后，赵文崇春风得意地到江苏巡抚衙门报道，不料一连十天，巡抚汤斌都拒而不见。赵文崇不解其故，遂问书办。书办说，因为你有贪钱之过，已被巡抚大人写入弹章，免去你的官职。赵文崇听了发怒道，我还没有上任，怎么会去贪钱？一定弄错了。这时巡抚汤斌从大堂里走出，问赵文崇，一个月之前你可去过京城延寿寺书店买过书？赵文崇想了想回答，去过。汤斌又问，那天有个小孩到书店里买书，掉在地上一文钱，被你用脚踩住，等小孩走后，你把这文钱捡起来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可有这事？赵文崇突然想起当时有个老者询问自己姓名和家庭情况，没想到这个老者就是面前的巡抚大人，当即面红耳赤。汤斌说，像你这样一文钱都贪的人，如此低劣的品德，将来当了官能不绞尽脑汁贪钱吗？赵文崇无地自容，只得沮丧地弃官而去。豆腐汤名垂青史，是因为他自身为官清正，俭以养德。君子为政之道，以修身为本，言以修身是做人谋事为官的前提，修身之要重在正心律己践行。青年干部正立足于事业和人生的新起点新阶段，要坚持不论是八小时内还是八小时外，都要铭记以自守，怀德以自重，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告诫，做一个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做党和人民忠诚可靠的干部，在为民服务中展现青春担当，贡献青春力量。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说青年栏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3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烧，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五金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四、违规销售。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融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 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

0: 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1: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三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2: 大家好，这里是禁毒科普课堂。毒品可分为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传统毒品大多来自植物，有罂粟、大麻和古柯树。鸦片和海洛因都是来源于毒品原植物罂粟。鸦片中最主要的生物碱提取成纯品就是吗啡。大麻一般被做成卷烟吸食，而提取自古柯树的古柯碱又名可卡因和可可因。合成毒品来自化工合成或在原有的植物提取物进行再加工，主要有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氯胺酮俗称 K 粉、 K 仔、麻古又名麻古、麻果、摇头丸、神仙水、开心水和麦角二乙胺。这种长得像邮票和贴纸的毒品很容易迷惑青少年。止咳水、复方磷酸可单因溶剂，长期服用就会造成药物依赖。三唑仑又称海乐神，最新列入毒品范围的催眠处方药氟硝西泮、蓝精灵。新精神活性物质又名策划药和实验室毒品，在日常生活和娱乐中可能接触到的毒品都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比如嘻哈圈里流行的紫水、咖啡潮饮、误导家长和学生可以用来应付考试的聪明药、伪装成咖啡、茶叶、香烟、可乐、跳跳糖、巧克力、饼干、蘑菇等等，真是千奇百怪，让人防不胜防。那么吸毒有哪些危害呢？这是吸毒3个月前后对比，这是吸毒1年前后对比。这是一位吸食冰毒的父亲，在其产生被害妄想症和强烈的幻觉后挟持自己3岁的女儿。这是一位吸食毒品后的男子冲出家门挥刀砍向自己的亲生父母。这是来自一位19岁少女的自拍，由于高中时吸食 K 粉导致泌尿系统病变，不得不长期穿戴纸尿裤。毒驾比酒驾更恐怖的行为，此人吸冰毒后出现幻觉，以为有虫子在皮下爬，把手抠烂，总结起来就是3句话：毁灭自己，祸及家庭，危害社会。有的吸毒者为应付巨大的吸毒开销，会以贩养吸，发展下家，
3: 连试都不敢试。你到底是不是男人？
4: 不好意思，我不是男人，我是未成年人。
2: 激将法 ，no。
5: 这可是现在最流行的玩意儿，
6: 又时尚。
2: 美人计 ，no。
3: 这位兄弟，咱们之间是塑料情吧？
2: 偷梁换柱 ，no。
7: 500年祖传秘方，专治不可能，只需一口，愿望成真。
2: 打着我不是药神的旗号，贩卖外来毒品，宣传可以治病、减肥、变聪明
7: ，no。
2: 出入境时，毒贩会骗取你的信任，再悄悄往你的行李里夹带私活，暗度陈仓
7: ，no。
2: 如果发现疑似毒品或有人诱导吸毒，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如果你不小心染毒上瘾了，请主动接受戒毒治疗。毒品会快速毁掉你的人生，是万万不能去尝试的禁果。珍爱生命，

心。近年来，随着网络社交的兴起，不法分子开始利用网络淡化毒品危害，传播毒品信息，什么减肥、治病、提神醒脑，无副作用效果好，活生生把毒品包装成了一款高级享受。然而，这种糖衣炮弹的套路，我们见得还少吗？毒品之所以为毒，就是因为它的成瘾性和危害性你根本 hold 不住。尤其是现在流行的合成毒品，其成分进入人体后会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刺激大脑中多巴胺的分泌，来传递开心和亢奋的情绪。多巴胺的异常增长会打乱大脑的精神状态和人体生理平衡，使吸毒者对毒品产生强烈的生理和心理依赖。此时一旦停掉毒品，吸毒者的身体会出现一系列戒断反应，这种症状达到高潮时犹如万针刺心，万针裂肤，痛不欲生，再次吸毒的渴望急剧燃烧。某些人抱着侥幸心理，想吸一口尝个味儿，爽一爽，以为自己能靠意志克服毒瘾，殊不知中枢神经一旦被毒品攻陷，你的脑子都乱了套，还哪有所谓的意志力、是非观和廉耻心。而且毒品都有耐受性，当最初的吸入量已不能获得快感的时候，自然就要加大剂量。吸毒方式也会从口服、烫吸发展到吸收最直接的静脉注射，最终毒品中的有害物质大量沉积，导致人体免疫系统崩溃，心肺、肝脏、肾脏等身体器官损坏，人体机能全面衰退。吸毒者的生活方式、情感性格也会因吸毒而大大改变，抛弃家庭和工作，成为一个只为吸毒而活的社会蛀虫。所以想要吸毒减肥无意挥刀割肉，想要谋求快感犹如饮鸩止渴。

0: 险，高回报，年化收益20%，稳赚不赔。拉你进群，谎称投资理财培训机构，名师指导，拥有内幕消息，带你实现高额收益。对你施以小利，为你提供网站进行充值，第二天成功获利，连本带利赚大钱。这样的好事，一旦你遇上任何一个，都说明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已经盯上你了。网上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不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切勿轻易安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投资 APP。
1: 保健品会销套路深，老年朋友要当心。奖状证书满墙贴，精心包装来骗人。先送鸡蛋后送米，干爹干妈叫亲。电疗热疗花样多，免费体验洗脑筋。专家视频吹疗效，包治百病乱骗人。案例故事编得真，台下托儿您敢信。免费旅游是噱头，体检报告吓死人。限时优惠吹下单，掏空口袋。不留情，子女老伴儿劝不动，家庭不和坏心情，轻信神药误病情，弃医停药更不应。等你发现上了当，捶胸顿足难得死。劝你看好养老钱，千万不要贪小利，理性消费最适宜，科学养生最安心。温馨提示：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购买请认准，正规渠道谨防涉老营销套路。
2: 涉老诈骗套路深，养老投资需谨慎。如今涉老诈骗层出不穷，花样翻新，针对老年人的各类诈骗套路都有哪些？今天就让小鹿来教您识别8种养老诈骗套路，守住养老钱袋子。套路一：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高价购买毫无用处的保健品，实施诈骗。套路二：收藏品诈骗。诈骗分子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购买所谓收藏品。为了促成老年人最终付款，骗子还会安排专人扮演托。在骗局中，他们会承诺回购保本加合同保障。套路三：投资返利诈骗。诈骗分子主要以投资返利或消费返利的方式诱导老年人投资消费，现场发放粮油米面，甚至承诺免费旅游等额外福利，获取老人信任后会口头承诺或是签订空头合同，利用话术和 PS 图片进一步诱导并掏空老人钱包。套路四：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忽悠、捆绑销售等手段，欺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商品，或者途中变相增加旅游费用。套路五：中奖套路诈骗。中奖诈骗主要通过信息群发对受害者实施诈骗，诈骗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一旦有人联系兑奖，诈骗分子就以公证费、转账手续费、滞纳金等各种名目要求汇钱，实施诈骗。套路六：以房养老诈骗。诈骗分子将目标瞄准老年人的房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前期老人还能获得收益，而后骗子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年人钱房两空。套路七：缴纳养老金骗局。诈骗分子以认识工作人员的名义，一次性收取未参保人员数万元的钱款，谎称可帮助未参保人员进行代办服务，让未参保人员误以为一次性补缴社会养老保险费即可享受养老金。套路八：温情骗局。诈骗分子以空巢老人为目标，在老年人面前装儿子装孙子，关心照顾老年人，通过陪伴赢取信任，实施犯罪行为诈骗财物。 以上套路看似占便宜，实则都是坑，您可得小心了。

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